0: 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各位好，这里是 FM 八八点一，关注一下天气。合肥今天阴转多云，最高温度29度，最低温度19度。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多云。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

0: 北京时间早上的8:03，欢迎大家继续通过 FM 88.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合肥，我是李杰。
1: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快乐上班，动感前行，开启全新的一天。又到了周五啦，这个李健呢，这前两天在忙拍摄啊，所以呢，错过了我们昨天的话题。
0: 哎，昨天啥话题？
1: 就是我和世界杯的故事。
0: 哟，这世界杯正在进行当中，开始说故事了。
1: 哎，不是，就是往届的，然后你这么多年，你最爱的球星变了吗？或者说哪几个世界杯的瞬间，你是一直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很奇怪，就记在心中。
0: 嗯，
1: 我昨天说了一个很奇怪的瞬间，就是那个齐达内，头顶马特拉齐那一下子。
0: 哦，
1: 那时候我很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瞬间就深深的印植在我的记忆当中。
0: 哎呦我的妈呀，你要说我的记忆的话，我估计真的是比你岁数要大。
1: 你本来就比我大，
0: 我估计要追溯到1998、1994年，因为1994年是因为我舅那个时候特别喜欢看球，我舅，
1: 然后那时候
0: 我从小呢就基本上就在他家，然后这个暑假的时候就跟着他一起看，那时候比如说意大利。正值黄金时期，
1: 真的是
0: 巴蒂斯图塔那时候就在
1: 巴乔，
0: 哎，对对对对，就那时候，然后紧接到1998年，就是我儿时的记忆的时候，那时候我买的是荷兰队的队服，
1: 那是法国世界杯吧？
0: 对，法国
1: 1998年，
0: 啊嘞啊嘞啊嘞
1: ，Go Go Go！
0: 所以那时候我最喜欢博格坎普，是荷兰队。
1: 哦，我都不知道这个人。
0: 然后到02年的时候，我们不又闯入世界杯了吗？
1: 对，
0: 对吧？那一年我就感觉，我当时应该是我高三的时候，我们翘课，有一天下午好像中国队谁队我都忘了，我们翘课下去的。当时那个长江路上面一排子，因为那时候只有那个，绿都商厦，就是那个市政府那一块，老的市政府那块，它是有那个屏的。
1: 我跟你说，你这引起了很多合肥朋友们的记忆。昨天的时候不是在聊这个话题吗？然后呢，我们也看到一个留言，就是说他当时也是大家就是放学好像都比平时早，然后全部赶去市府广场那块，就是那块吧。
0: 哦，他是早，我们是对。

0: 他们
1: 我们是翘课的，
0: 他们就是去看球。嗯、然后我讲，我说那时候我也在2002年，我在上初中吧、嗯。然后我们那时候是这样的，就是所有人。就有人带头把教室里的那个电视机给打开了。
1: 你看，这那时候就已经教室有电视了。
0: 有人有真的有，有人就是出头嘛，就是、嗯、没关系，我来担这个责任，我来开电视，然后我们所有人在里面看那个球赛。
1: 老师一进来之后跟着一起看了。
0: 我忘记是中午还是下午，反正那会儿在学校。
1: 下午
0: 是吧、嗯？那会儿在学校呢，就嗯。
1: 因为我当时我们是翘课去，第二天我们被通报了，说哪些人翘课出去了，有的人是在班上自习在。
0: 是啊，点名
1: 了。对对对，点了，然后还跟家长说了。说昨天下午没有上课，
0: 家长说那咋了？我也看
1: 去了。家长那时候没有，家长那时候还真没这意识，回去一顿鬼打。
0: 鬼打。哎呀，您的这个世界杯记忆啊，这李健虽迟但到。这个话题他哎，如今你最支持的，快骄傲的告诉大家，你现在最支持的是谁？
1: 我今年蛮看好就法国，
0: 是
1: 法国
0: 姆巴佩。
1: 因为今天早上我本来还有一个心仪的，就我也买了他队服是德国，但今天早上不是被2-1，这厄瓜多尔被。干下来了吗、嗯、接下来这个出现情况是怎么样，还是带了一个问号、
0: 哎、对，这样子啊，我们首先还是先来梳理一下昨天的战况哈。嗯，昨天有这么几场比赛啊，昨天凌晨3点钟 B 组第三轮，瑞士呢2-1赢了加拿大，那么曼赞比呢传射建功啊，瑞士现在是头名出现。哎，你别说啊，他这个、嗯、这一届表现挺好。同样也是3点钟 B 组第三轮，波黑3-1大胜卡塔尔，卡塔尔呢、嗯、目前是1-2已经提前小组出局啦。
1: 嗯，再看一下 C 组呢，是巴西啊3-0力克苏格兰，然后早上、嗯、昨天早上6点钟是摩洛哥4-2战胜了海地。嗯，那么同样在9点钟对，还有小组的 A 组，墨西哥3-0大胜捷克，那么同样韩国0-1负于南非。那么今天凌晨呢、
0: 哎哎这个、
1: 就没有说
0: 了。我说一下、嗯、这个就是现在墨西哥啊是全胜出现。
1: 对。
0: 捷克呢垫底出局，看来真的是有这个主场地的加持啊。
1: 对、
0: 嗯。那南非这块呢，它其实是首次晋级淘汰赛。嗯、韩国呢恐怕哦有出局的风险。
1: 有。
0: 好，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嗯、
1: 今天早上4点钟的这场也是大家众望所归的一场，但是呢、嗯、这个战绩并不是大家想象一样啊。
0: 哎。
1: 厄瓜多尔2-1战胜了德国。
0: 有点冷门呢，这个厄瓜多尔呢可以说是绝境逢生啊，晋级了淘汰赛。
1: 其实本来就说德国在这个一组里面其实还有绝对实力的、嗯、不知道怎么今天这个球风有点炫。
0: 这个就是足球的魅力，就是他永远不会说你就是坐稳了、啊、一定会出现或者怎么样。
1: 是，再来看一下库拉索，对、哎、小组一组库拉索呢是0-2赋予了科特迪瓦队。嗯，
0: 对，那这也是科特迪瓦队呢首次晋级淘汰赛啊、嗯、再来关注目前
1: 正
0: 在进行的两场比赛，就是今天7点钟开始，现在还在打的啊、嗯、F 组的第三轮，突尼斯呢目前是2-0不敌荷兰，当然了这个还是
1: 0-2
0: 不好意思，这个还可能有变化哈、嗯、那成衣军团呢遇到了本届丢球最多的球队，会不会让他们大爆发呢？
1: 嗯，
0: 然后今天7点钟正在进行的还有这场日本对瑞典，目前还是0-0的一个赛况哈、嗯、那日本打平呢是稳出线的，瑞典呢如果平了的话就是铁牌第三位啊。
1: 嗯，好，这目前正在进行呢、
0: 哎、我们再来预告一下、嗯、还有两场吧。
1: 预告今天早上接下来10点钟是土耳其和美国。 嗯，大家看怎么看，有没有这个主场的优势啊，还有一场是巴拉圭对澳大利亚啊。
0: 嗯，
1: 应该就这些了，剩下来就到明天凌晨了。
0: 是的，
1: 我要看的法国和挪威队啊，这一场姆巴佩对阵哈兰德。
0: 3点钟你能起来吗、嗯、老李？
1: 不起来也要起来爹预约一下啊。
0: 天哪，哦，有你的
1: 3点钟这场可以看，还有哈兰德挪威，这场非常有意思
0: 哦，这场关注度会非常高哎。
1: 对 对, 对，
0: 因为法国是要力争头名嘛，而挪威会全力抢分、嗯、你想想看，挪威他们多少年都没进了，这次好不容易进了、
1: 哎、
0: 他们在现场不都那个什么战船都拉起来了，就那个划船都已经弄起来了哈。
1: 嗯，
0: 好，今天我们的话题就聊轻松一点，跟大家这个关注了世界杯，大家是不是心情又开始血压开始飙了，心跳也开始快了？我们不着急，我们吃点凉的，吃点清爽的，我们放松一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哈，就是有时候散步，就是下班嘛，有时候散个步干嘛的，看到路边呢、
1: 嗯、
0: 便利店他们现在都把好多水果摆在外面，瓜呀各种东西，桃子啊什么荔枝啊、嗯、我有时候就哎这个西瓜很诱人，就那切好的半个西瓜，因为对我来说吧，一个西瓜吃起来有点太大，对，我就买半个，我经常这么买、
1: 哎、
0: 但是我昨天看到这个热搜之后啊有点慌、嗯，
1: 咋嘞？哦，我正在看呢。
0: 啊，就是说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还是慎买。
1: 哎，为什么呢？有人就说了，路边提前。

0: 切开了半个瓜。
1: 嗯，
0: 因为在高温下细菌繁殖比较惊人的，大家也知道。
1: 哎，
0: 还有这个刀具啊、砧板呐、啊，这个交叉污染，
1: 嗯，
0: 常用次品瓜以次充好等等原因，反正就是这个半个瓜存在食品安全的风险。
1: 哎呀，
0: 像儿童、老人及孕妇等敏感人群，尤需警惕起来了。
1: 是的，你说夏天散步路过水果摊儿，看着切好的半个西瓜裹着保鲜膜，红瓤诱人呐、
0: 啊嗯，
1: 而且你能就等于说它开盲盒了嘛？你知道它这瓜确实长得挺好，是不是也想顺手一个抱回家？有时候就当晚饭吃了。先别急啊，您可能不知道，这半个西瓜从切开到您看到它。可能啊已经在常温下待了挺久的了、
0: 嗯、
1: 而切开的西瓜呢在常温下每多放一个小时细菌呢、啊、就多繁殖一代从爷爷辈到孙子辈到曾孙子可能都已经出来了啊、
0: 嗯、
1: 那么科普时报呢明确指出西瓜在常温下存放四个小时菌落总数就显著增加路边那半个瓜呀可能早就成了细菌的温床了
0: 嗯那么也有厦门日报曾经联合第三方检测机构做过一组实验说西瓜刚切开时呢细菌数每克还不到十个、
1: 嗯、
0: 常温存放十二小时之后每裹这个保鲜膜飙到了每克约有500万个
1: 火
0: 裹了保鲜膜也能达到每克约42万个、
1: 哎、呀
0: 而放冰箱冷藏的那么同样十二小时只有每克约60个十二、
1: 嗯、
0: 小时细菌数量相差约7000倍24小时相差是73000多倍路边的半个西瓜你根本不知道它切开了有多久、
1: 嗯、
0: 在什么温度下放了多久
1: 是其实有的时候致病菌呢、啊、才是真正麻烦的哈细菌多不一定致病这大伙儿都知道但是它专门有那个致病菌呢、啊
0: 哎、
1: 就很烦人研究表明呢金黄色葡萄球菌在常温保存4小时之后就会被检测出来冷藏保存6小时之后呢它也会被检测出来还有大家知道的李斯特菌在只有4度的这个冷藏环境下呢它仍然可以存活甚至繁殖那么对孕妇啊老人啊小孩啊这些免疫力比较低的人群是尤其危险的
0: 嗯那所以在这里还是尽量给大家提个醒吧尽量完整、
1: 嗯、
0: 啊尽量买完整的瓜
1: 嗯
0: 自己现切现吃除非老板当你面把它剖开的、
1: 哎、
0: 对
1: 比如我跟李健拼好瓜
0: 实在吃不完自己买回家自己切、
1: 嗯、
0: 别买现成的半切瓜还有切开后2个小时内保鲜膜包好放冰箱、
1: 嗯、
0: 冷藏别超16小时、
1: 嗯、
0: 第四买小西瓜、嗯、一次吃完不浪费
1: 哎这我也知道我今年也买了一个那种
0: 口感不好
1: 超小的西瓜对没有那个大西瓜吃着爽这我说实话、嗯、真是这样哈那今天我们这个小小的话题啊就是路边的半个西瓜慎买啊谨慎谨慎这边呢我们也跟大伙儿来聊一聊已经有朋友给我发来留言了、嗯、这边就是卡洛琳嘛这位朋友英文名啊他说但是我一个人买一个瓜我吃不完呢
0: 嗯
1: 我要跟你握手卡洛琳我跟你有一样的这个烦恼
0: 以后跟夏阳拼瓜
1: 拼好瓜
0: 拼好瓜
1: 砍我
0: 找夏阳、哎砍我
1: 想买瓜就来砍我一刀
0: 小雪说我一般都直接买一整个西瓜回家
1: 嗯然后最美最棒这位朋友说了西瓜还是要买完整的更好这
0: 吃瓜吃完整
1: 这谁不知道呢哎，我说到这个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就是我们小时候在我小时候我在安庆嘛安庆是买瓜啊他会给你开个三角
0: 对啊
1: 哎，对吧
0: 小时候都是开三角、啊、
1: 当年是不是都这样现在不开了哈
0: 现在直接给你切半
1: 当年是这样就是因为大家伙什么望闻问切又拍又看、
0: 嗯嗯、
1: 他还是不确定这个瓜到底是不是生的或者熟过头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卖瓜的人我这瓜包熟他就开个小三角然后给他、
0: 嗯、
1: 然后给他弄出来给你看哎红的然后再塞回去
0: 哎小时候是这样
1: 还再塞回去
0: 他把它切开之后给我如果是好的我就把它当
1: 吃
0: 掉之后然后再把它盖上去、哎、
1: 但是他不就漏个
0: 漏个小
1: 洞嘛
0: 那没事反正给他盖盐是
1: 坏死了就第一口就给你吃了哦原来合肥也这样哈、
0: 哎、
1: 再来看一下胃残的树他说呢看瓜子儿附近的瓜瓤状态就知道新不新鲜哦他就说那个半切瓜怎么判断他说如果有一点那种绒的那种状态啊、
0: 嗯、
1: 就不新鲜了大家也可以参考一下自己放到冰箱里
0: 我懂他那种感觉就有的西瓜切回来之后就感觉到好不是那么
1: 干脆我明白他就有的它很脆生、
0: 嗯、对
1: 就一刀两瓜很脆生
0: 黏腻腻的那种就行、
1: 明白、嗯、
0: 好大一啊你是大一新生吗大一啊整瓜才能完整挑选半块瓜大多品质都不佳
1: 嗯
0: 他放一半还有一半给谁买走我就在想这问题还是他永远只放这一半
1: 我真观察过、我发现剩的那一半长得都不一样就说明他们的另一半都被买走了、
0: 哦、是吧
1: 就是大小那个的形状的都、那个、
0: 都被拆散了、
1: 拆散了这边大马哥789

0: 说不杀不要买，熟透了会杀、
1: 哎。我还真不喜欢吃沙的。
0: 哦，有人喜欢吃脆的，有人喜欢吃沙的。
1: 我喜欢吃沙的。
0: 哎，我都要。
1: 吃沙，我小时候感觉像吃了一嘴沙子。就那种感觉，
0: 哎，但是我觉得很棒，比如说脆桃、软桃，我也都爱吃、嗯。然后那个什么咸豆腐脑、甜豆腐脑，我也都 OK。
1: 嗯，
0: 甜粽子、咸粽子，我也都 OK、嗯。天哪，我这个人我真好养活。
1: 嗯，因为你正好处中间嘛。
0: 我是安徽人是吧？
1: 对、
0: 啊，我在中间。
1: 落月入星河就说，所以现在西瓜为什么要种这么大呢？
0: 啊，
1: 好吃的麒麟甘梅，啊、都动不动3公斤、5公斤，买一个根本吃不完。
0: 这已经很小了，才10斤之内，这瓜已经很小。你知道以前那个有的瓜它20-30斤吧，反正我小时候有那种超大的、
1: 啊、巨网，
0: 超大的瓜，
1: 就
0: 长得像冬瓜一样，
1: 还有
0: 整个是长方体、
1: 啊。大家有没有考虑过，就如果你实在吃不完的话，
0: 嗯、
1: 你把它那个瓤挖出来，然后把它变成西瓜汁不也行吗？
0: 哎，能做冰棒吧？
1: 对，也可以啊，也可以啊。而且还有家里面人喜欢吃西瓜皮，把它洗干净的切好。
0: 西瓜皮？
1: 炒西瓜皮吃啊？
0: 凉拌的吗？
1: 对，凉拌的西瓜皮各种。我真的看到有人把西瓜用到极致。
0: 天哪！
1: 除了那个，
0: 那这样吧，那个西瓑籽儿也别扔了，咱种吧。
1: 嗑瓜子儿，
0: 在阳台
1: 真有人炒，
0: 在阳台种种个小西瓜啥的。这边 coffee 园他说了，哦，他提了一个品种叫早春红玉，哎，我没听过哎。他说这个就是个不错的小西瓜，一个人吃刚好。
1: 估计也很贵。
0: 我今年买过一个。跟一个小皮球差不多大，非常小。
1: 嗯，
0: 然后我一个人就完全给它吃完了，皮儿也很薄很薄。但是说实话，没有那种感觉。我就是要怎么样呢？就是买那半个瓜呀，有那么大的、嗯、那半个瓜，差不多就有一个8斤10斤。李健，你最重要的是你拿勺子挖，拿勺子蒯、嗯，然后你吃的才爽。
1: 我跟你说，特别大的瓜，我还真的蛮介意，就是大家拿勺子挖，
0: 就是挖呀，
1: 就你一口我一口
0: 啊，
1: 我有点膈应。
0: 没有，我都自己吃。
1: 我们一般切片，你自己吃。
0: 你家里人多，肯定是切片。
1: 对，你要真是一人一勺，我真是家里人，有人就说，有人开玩笑，那你儿子，我讲我都嫌弃。
0: 嗯，
1: 是这种
0: 嫌弃他别人的口水。
1: 不是，就本身他这种感觉是不一样的，你懂吗、
0: 嗯？
1: 对吧？因为那个西瓜又顺着口水在一块儿、嗯。
0: 哎呀，你别说了，而且是这样，我觉得有个很奇怪的问题啊，就李健说切片的瓜哈，
1: 嗯，
0: 切片的瓜我顶多吃2块就不行了，
1: 就
0: 但是你让我挖那半个我都能挖掉，
1: 你可以慢慢挖掉，
0: 我全部都可以把它挖掉，嗯、很。奇怪哦，朋友们，你是不是也是这样呢？
1: 状态不一样啊、
0: 嗯！哎，今天聊聊这个吃西瓜的事儿吧。啊，路边的半个西瓜，咱们慎买啊。那您吃西瓜，
1: 大家买都去买西瓜了。
0: 这个点吗？啊，这个点吗？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是过渡一首歌曲，稍后时间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我们今天的新闻热搜。嗯，
2: 早起不睡懒觉，
3: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2: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

0: 买了耳环，然后手镯、项链，手链，加起来有40多克，我觉得挺合适的。对，相比于之前上涨很多，现在下跌，然后也挺好的机会的。
1: 增长幅度比较多的、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就是我们的投资金和收藏的黄金这一块，因为可能金价下调比较明显。
2: 好，继续再来关注一下，油车真的崩盘了吗？打了一个问号。这争论还是分两极，一边有人喊着这个油车过时，然后一边还有喊着抄底真香啊！别急，咱们先看清现实的约束。像一线城市的蓝牌成本、老旧小区的充电难题、预算、牌照、车位等等因素，比喜好更能左右你的选择。所以接下来时间到底啊，是否该纠结油车还是新能源？我们先来了解一下。
3: 燃油车降价也卖不动的现象引爆舆论，网友们吵翻了。有人断言电车代表未来，油车终将淘汰，有人高呼抄底真香，机不可失。但别着急下结论，首先你真的能自由选车吗？一线城市一张蓝牌几万块，或摇号几年，中签油车买不买？老旧小区没固定车位，充不了电，电车放哪里？因此牌照、车位、预算这些限制比单纯的喜好更让你纠结。如果预算足够不限牌，理想选择其实是都买，但这类人群毕竟是少数。其次，油车不是输在技术，而是使用场景被电车挤压。现在电车在城市通勤中高频使用，新生代消费者除了要百公里加速的推背感，还追求冰箱、彩电、大沙发的舒适。燃油车虽是优秀的交通工具，但体验上落伍了。还要注意，电车的经济性建立在发展红利上，牌照倾斜、购置补贴、限行豁免，红利一旦消失，性价比理由就不成立了。而油车在极寒、越野、长途这些特定场景依然是物理层面的王者，所以抄底还是追新，答案在于认清自己的需求和约束。没有完美的车，只有最适合你的场景。
4: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话题，不是说那个吃西瓜吗？如果说老是喜欢买路边半个瓜哈，可能细菌数会飙升。那最近呢，咱们安徽一名男子啊，也是因为吃东西啊，这个中毒了，结果呢还瘦了8斤。最近安徽一名男子因为食用了未彻底煮熟的豆角，发生了食物中毒，连续上吐下泻3天，体重呢下降8斤。但是啊，这个有点喜感的是呢，他在网上就是哭诉嘛，就有点求安慰哈，说自己这个中了毒了，难受了。结果、网友们发现，哟，你这瘦身效果不错呀，甚至想要效仿。对此呢，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临床营养科的医师梁家静提醒大家，这种体重下降啊，它可不是什么健康瘦身呐，它是因为身体受损产生的短期表象，并不属于健康减脂范围。我们也来听一下。
5: 我吃豆角中毒了，3天瘦了8斤，没人关心我身体好不好，全是问我几分熟，吃多少，没有生命危险。
6: 豆角它自己本身就含有天然的毒素，对消化道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引起急性的胃肠道损伤，出现剧烈的呕吐和腹泻。这两种毒素啊都是不耐高温的，所以我们就要持续的充分的加热。豆角的两头还有脑筋呢，我们可以把它丢掉，因为这部分的毒素含量是最高的。吃不熟的豆角来减肥的哈，千万不要这样。所谓的快速的这种减肥消瘦是病理性的脱水，还有肌肉流失导致的假象，并非是脂肪的减少。
4: 你看这个很心酸呐、身边没有一个人关心他到底怎么样了，还难不难受啊，都是问他这豆子
2: 几分熟。
4: 哎，他就是既不危害生命啊，直接又能减重、当然了，完全不提倡哈、
2: 还是希望大家要多注意自己的身体安全，尤其是到这个暑假的时候、
4: 夏天
2: 这凉的呀，
4: 卤菜呀、西瓜呀，切好的那种
2: 就不干净的、不卫生都会出来了啊、
4: 然后多关心身边那些脆弱的朋友们吧。
2: 今天我们的话题和大家聊的就是西瓜，对吧、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来畅聊一下，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早安合肥，新的一天，各位好，我是夏阳。
2: 各位好，我是李健。
0: 哎呀，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啊，关于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说实话啊，这今年夏天买了不老少了，今儿才知道这么个事儿，确实不太安全。包括我们之前讲过的很多的这个卫生的问题，我们跟大家梳理一下。第一呢，是因为西瓜是细菌的天然培养基，它呢高糖分、高水分，果肉呢疏松多孔，一旦切开啊，就失去了果皮的保护嘛，暴露在空气中的什么沙门氏菌呐、大肠杆菌呐、金黄色葡萄球菌呐、等等的致病菌，就为他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生长环境。
2: 而且大家要知道，细菌的繁殖速度是惊人的，在20到30度的黄金温度区间，致病菌每20分钟数量即可翻倍。常温下多放1个小时，细菌就多繁殖一代。放置12个小时之后呢，细菌数量可以相差高达7000多倍。实验也显示，常温切开12小时，无保鲜膜的西瓜每颗菌细菌可以达到500万，裹了保鲜膜的也有42万。

0: 万，而冷藏仅仅只有60个。
1: 是，而且我们之前也跟大家说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致病菌检出率还是非常高的，尤其是5岁以下儿童啊，因为不安全的这个食品患病的风险是成年人的3倍。而大家平时所说的，哎呀，我裹个保鲜膜不就行了吗？保鲜膜呢，它只能说防灰尘啊，挡一些苍蝇什么的，它是没有办法杀菌的哈。如果说切面本身已经带有细菌，那么密闭潮湿的微环境呢，反而会加速细菌的繁殖。那部分小摊贩使用的所谓工业保鲜膜更加不适合直接接触食物。
0: 当然卫生的隐患其实是看不见的交叉污染。比如说你的这个瓜皮不清洗啊，细菌直接就带入果肉了。像这个路边摊的这个小贩啊，切瓜之前几乎不会用流动水来清洁沾有泥土虫卵甚至农家肥的西瓜的表皮，他就一刀咔拉下去啊，果皮上的大肠杆菌等等细菌也就直接被带入果肉当中。
1: 是，还有那个刀具跟砧板呢，反复使用不清洗，同一把刀和砧板一天内呢用来用去，一会儿这个削削其他的带泥的果蔬，一会儿又处理生肉啊，对吧？它可能有的时候只是简单冲洗，容易造成交叉污染，还是挺恐怖的。再就是切瓜的那个人，他的手干不干净呢？对吧？可能他收钱呐，或者理货呀等等，他来不及，对吧？洗那么多遍手，可能直接的扒瓜切瓜啊，各种细菌，还有就是环境的粉尘与蝇虫的这个污染，尤其是路边，大家也知道灰尘很大呀，是不是？这个容易造成一些问题啊，所以路边的这个半个瓜，哎，今后我也少买点吧。接下来我们这个互动部分呢，我们看到有朋友在提出问题啊，我们也跟大家伙稍微的梳理一下。爱喝凉白开，这位朋友说了，他说关键就是它那个数量或者类型的细菌会不会导致生病？会治病，
0: 会的。因为切开西瓜常温之下只能存放4个小时，
1: 对，
0: 它的这个菌落的总数就会增加，可能会检测出什么金黄色葡萄球菌呢？冷藏6个小时之后呢，也可能检出李斯特菌，在40摄氏度的冷藏的环境下呢，仍然可存活繁殖，所以对孕妇、老人、小孩等一些免疫力较低的人群尤其的危险。细菌多不一定会治病，但致病菌存在风险，建议大家尽量买完整的瓜现吃。
1: 是，这边飘雪的例子也在问哈，他说我一般都是买整个的一个瓜，他说但是呢回家还是要切嘛，有的时候另外半个就先放那个冰箱里啊，所以他想问的是切开的西瓜放在冰箱里面多长时间以内不会变质。是这样的，切开的西瓜呢放到冰箱冷藏一般是建议啊12最多24小时之内使用完毕。你别还放到后天去了，那真不行啊。最长呢不要超过48小时，因为西瓜一旦切开之后呢，它其实细菌就一直是在滋生的，你即便封了保鲜膜了又冷藏了也没有办法完全抑制啊。尤其是刚才说到李斯特菌，它的这个菌叫嗜冷菌，就是它喜欢这个低温，它仍然可能会繁殖。为了确保安全呢，切瓜之前我们应该清洗瓜皮，并且使用专门的刀具和砧板。切了之后呢，比如说那半个你想着晚上吃或者明天早上吃，保鲜膜赶紧给它紧密包裹，然后也不要放太久哦。
0: 有人也说买切开的西瓜会吃拉肚子吗？
1: 这个据我的亲身经验，我吃了很多半个西瓜呀。不看你的肠胃状况，像我这种肠胃稍微壮一点 的拉肚子倒不至于，但是说实话因为西瓜它水分特别大嘛，你可能吃完会频繁跑厕所
0: 但有人就说购买切开的西瓜确实会存在这种拉肚子的风险。
1: 当然有，
0: 对，尤其路边摊或存放时间不明的预切瓜。西瓜切开之后失去果皮的保护，高糖高水分这样的环境容易滋生沙门氏菌、大肠杆菌，常温放置4个小时的菌落总数就会增加，所以呢存在这种可能性啊。包括还有未消毒的这个刀具砧板呐、有混用啊、交叉污染呐、都可能啊。
1: 是的，而且有一些它可能瓜都有点变质了，包括你看之前好多人喜欢在网上买那个果切，就是水果什么哈密瓜呀、西瓜呀，给你拼个果盘，给你切好给你包好，你会觉得特方便嘛。但有时候说实话你也不知道它切的那一部分是不是就是那一整个水果中比较好的部分，可能其他的已经坏掉了哈。这个很难说。一抬头你就在眼前，这位朋友他问超市的可以买吗？怎么说呢，就是超市或者那种专门的水果店哈，他售卖的这个切块的西瓜呢 比这个路边摊那个肯定是要好一点点哈，因为正规的小超市或者它正规的水果便利店呢，一般都是有冷藏保鲜的措施，还是能够抑制细菌繁殖的。路边摊它的风险更高呢，主要是因为常温放置嘛，而且它切开的时间其实你不知道，它也没打那个标啊，

0: 间什么的。那不过呢，购买超市切瓜的时候，你也要看一看啊，它是不是全程冷柜保存的。买回家之后呢，如果你不及时吃，也是要立刻去放冰箱的，而且最好啊，最多最多不要超过一天。
1: 嗯，
0: 如果能立刻吃，那是最美的。
1: 嗯，好。
0: 这个西瓜先跟大家聊到这里，您这个夏天跟西瓜啊，还有哪些故事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唠唠嗑。接下来的时间呢，跟大家来说说我们的本地新闻，刷新一下。
1: 来关注一下安徽斯帕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了合肥蜀山高科，在合肥智能软件园的一期打造了无人机配送 AD 低空应急救援的场景。通过构建无人机的共享机场，加上便携式的起降导航屏体系，探索城市级的空中生命救援新模式。
0: 哦，这个 AED 可是救命神器啊，对吧？无人机现在是可以配送了哈，我觉得也是期待它能够发挥这个作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来聊聊 AI 好了。在合肥1986科创园内呢，有一家AI 机器人食堂，是通过智慧团餐实景试验，推动数字化餐饮技术在我们合肥加快落地示范。未来呢，更加成熟的智慧餐饮系统将有望覆盖到社区的食堂啊、小微餐饮店啊等等的多元场景，方便快捷的服务小区的老年人，还有城市灵活就业的人，还有工厂的园区职工等等的人群，让大家呢吃得可口又放心。还是跟吃有关，民以食为天，我们聊一下这个合肥的机器人食堂。
2: 开始放料油，放食材，
3: 香气出锅了。
4: 普通的菜呢，4到5分钟；复杂一些的呢，7到8分钟。
5: 我一开始还真的以为是大厨烧呢。
6: 炒菜非常快，感觉科技改变生活。
7: 我们在云端现在已经内置了超过2000道的这样的一个菜品，每日的这种烹饪数据都是可以上传到云端的。经过一段时间的数据积累，在未来一段时间进行排餐也好，然后用户口味分析也好，还是说我们一些食材的精准采购也好，都是可以作为我们前端的一个数据的支撑。自助烹饪之后呢，我们的菜品就会来到我们的智慧餐线，每一个设备上面都会显示每道菜品的单价、售价以及它对应的营养含量，会形成一个菜品的就餐营养报告，帮助我们的用户进行我们健康的就餐管理。
4: 通过我们的采购系统，还有智慧排餐系统、餐线系统，食材浪费能减掉整体的采购量的30%，人力成本只需要一个收银人员，包括我们的这个切菜机，只要一个厨工就够，未来几个人就可以开个餐厅。
1: 好，欢迎继续回来。合肥决定让这个声音消失。合肥水务集团目前在望江西路、肥西路率先启动了静音的井盖试点整治，通过在硬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的钢丝绳，涂抹粘接性广、高弹性的 PU 胶，让井盖告别哐当的异响。我来听一下。
0: 这还真不是小事儿哈，有的时候它那个挺扰民的。那么合肥的井盖不响到底怎么回事？了解一下。
8: 合肥决定让这个声音消失。深夜的咣当声是很多人的睡眠杀手。近日，合肥水务集团开始在望江西路、肥西路率先启动静音井盖试点整治。这可不是简单垫个胶条完事，井盖内加装抗压耐磨钢丝绳，再涂上高弹性 PU 胶，车压过去闷声不响。有人要问了，一个井盖能有多大动静，值得这么较真吗？哎，值得。城市的面子是车水马龙的街市，流光溢彩的夜景，而里子就藏在对每一处细节的较真里。深夜里那声咣当，有没有人听见，有没有人管，决定了多少人能睡个踏实觉。我这呢还有一组数据，今年合肥水务集团已排查应井设施12.57万处，整治病害应井2022处，消防栓隐患5245处，破损表箱12.62万处。合肥正不声不响地用最笨的办法，一处一处查，一个一个修，悄悄地把老百姓家门口的雷挨个排掉。那么你家附近有咣当响的井盖吗？评论区报坐标，下一批就轮到它了。
1: 好，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的新闻。那么海洋蓝洞是地球上罕见的地质的地貌单元，因其深邃的蓝色水体与

0: 独特的洞穴结构成为了极具吸引力的自然景观，常被称之为叫做海洋之瞳。海洋蓝洞根据成因可分为石灰岩溶解型和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也是地质环境的演化、历史气候记录和生物多样性演变的天然档案库，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和科研的价值。那目前呢，我国管辖海域内已经发现了两个蓝洞。
1: 好，我们继续来
2: 关注一下哈。今年呢，多所高校在毕业论文的审核当中啊，增设了一个叫做 AI 生成内容的检测环节，并对 AI 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然而呢，不少学生反映啊，目前的检测工具呢并不完善，自己写的内容会被误判为 AI 生成，论文修改之后 AI 率甚至可能不降反升。同时一些以降 AI 率为名的付费服务随处可见，也给毕业生们带来了干扰。那 AI 的检测结果靠谱吗？为什么会出现误判呢？学术论文遇到了 AI 时代，如何避免人工智能工具被滥用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央视网的报道。
3: 当下正是毕业季，论文的 AI 味儿太浓是高校共同面对的新难题。今年的高校毕业生在毕业论文阶段，除了传统的查重、盲审、答辩，毕业路上又多了一道关卡 AIGC 检测，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检测。假设你是一名毕业生，发现自己的论文 AI 率有62%，离学校规定的15%的红线差了47个百分点，而后你打开了一个大模型，输入帮我把这篇论文改得像人写的，改完一看AI 率竟然升到了94%。这种情况呢并非个案，过去一段时间不少毕业生都遇到过。那学校让 AI 查 AI 率，学生用 AI 降 AI 率，这都靠谱吗？毕业论文检测怎样更科学？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关注调查。今年以来，四川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等高校相继发布通知，要求本科毕业论文必须进行 AIGC 检测，并对论文的 AIGC 率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四川大学要求文科类毕业论文 AI 生成内容占比不超过20%，理工医科不超过15%。那南京工业大学呢，要求全校毕业论文均需进行 AIGC 检测，检测标准由各学院来自行做要求。广西师范大学、河北工程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则规定 AIGC 比例不得高于40%。目前多数高校实行查重加 AIGC 检测同步进行，部分院校要求先通过传统的查重再进入 AI 率的筛查。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下一条讯息。来自男子买了小口只留下笼子藏毒品，怎么一回事？这是辽宁沈阳警方破获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犯罪团伙的藏毒手法花样百出，他们把毒品压扁藏在宠物狗笼的夹层里，上面铺上了宠物垫，用宠物排泄物掩盖气味，把冰毒用锡纸包成了巧克力的形状，企图通过躲过 X 光机的扫描，但再狡猾的伪装也逃不过警方的火眼金睛。最终32人落网，缴获冰毒2412.04克。
4: 这名绰号叫老乐的男子是沈阳警方正在调查的一起特大贩毒案的重点嫌疑人。这一天，老乐收到了一个由外地发来的快递，是一只小狗和装狗的笼子。然而取完快递后，他却做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举动。
5: 他取完这个狗笼之后呢，当场就把这小狗给放了，他把这个狗笼子呢就直接拿夹去了。在拿的过程中呢也非常小心谨慎，在走的过程中呢也是左顾右盼的。
4: 如此反常的举动让民警在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这个狗笼子里到底有什么？
6: 然后这个狗笼就跟普通的狗笼子一样，然后它这个顶部可以看一眼，会把这个顶上糊上一层板儿，咬粘上之后把这个毒品压扁之后隐藏在这个上面，或者是压成一个大大的饼，就形状跟这个底部是一样吻合的，然后盖在上面，然后再将上面铺了一层那个宠物垫，然后宠物就在上面运输过程中就吃喝拉撒，会造成一些气味对其进行掩盖，因为你这个活体宠物一般人也不会特意去仔细这个检查这个东西。
4: 原来宠物狗笼就是这个犯罪团伙的运毒工具，他们把毒品伪装藏匿在笼子中，再经物流转运至各地。警方进一步调查确认，这名叫老乐的

0: 男子是专门负责收取快递的团伙成员，而他还有一个包裹正在运输途中。民警分析认为，这个包裹中也极有可能藏有毒品。为了人赃俱获，警方决定在快递站点提前布控，
1: 化妆成快递站的工作人员，一直在快递站工作，等待有人来取这个快递包裹。当时应该有将近半个月的时间都没有人来取这个快递。
0: 民警在快递站点工作十几天后，终于他们等待的人出现了。
1: 这个老乐过来了，过来之后在周围转了四五圈，发现呢可没有异常，他就正常进入站。老乐把这快件取完之后，在系统上扫完码之后，我们对他进行抓捕。
2: 我们继续来关注下一条国内新闻。近日呢，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了解到，今年三月，科研人员在马可河林区对野生动物实施监测期间，借助红外相机拍到了花面狸的清晰影像，那这也是青海省境内的首次记录，也为动物地理研究提供了关键的实证。花面狸呢，又称为果子狸，主要是分布在我国东部、中部以及南部的低海拔区域。这次现身啊，表明这一物种可能已经适应了高海拔的环境。我们来了解一下。
3: 记者从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获悉，今年三月，科研人员在马可河林区对野生动物实施监测期间，通过红外相机的影像发现一只中型兽类，经形态比对与资料核查，确定为花面狸，这是青海省境内首次记录。花面狸又称果子狸，因面部标志性黑白花纹得名，全长75至129厘米，尾长接近头体长，主食果实，兼捕小型鸟兽与昆虫。该物种原本主要分布于我国东部、中部及南部低海拔地区，此次现身马可河林区，表明这一物种可能已适应高海拔环境。这一发现为研究灵猫科动物的扩散路径、分布格局以及对高海拔环境的适应机制提供了新的野外实证。
4: 接下来时间和各位继续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那么在昨天，委内瑞拉发生了7.1级的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委内瑞拉首都有强烈的震感。不到一分钟内，委内瑞拉再次发生了强震，震级达到7.5级，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与此前发生7.1级的地震震中区域是接近的。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国际新闻哈。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呢、或成常态，厄尔尼诺现象呢或将在全球多国引发极端天气。那么具体情况如何，我们来听一下央视网的报道。
5: 遭遇大范围的极端热浪，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在从例外转向常态。
6: 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根据公报，5月下半月，欧洲西部遭遇了异常偏早且强烈的热浪。欧洲中期天气预报中心气候战略负责人萨曼莎·伯吉斯表示，这表明极端气候事件正迅速从例外情况变为新的常态。极端热浪令欧洲多国的基建网络与社会韧性面临全方位考验。在西班牙，18号，马德里至巴塞罗那沿线的山火导致两城间高铁服务严重受阻。目前，西班牙北部和东部、葡萄牙北部和中部面临的山火危险等级均已达极端或最高水平。民众健康与社会经济同样遭受威胁。西班牙今年5月已记录101例与高温相关的死亡，创下历年同月最高纪录。有专家指出，在气候变化作用下，热浪对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而目前的公共医疗系统对这种新现实并未做好充分准备。宏观经济的结构性风险也在攀升。法国央行行长埃马纽埃尔·穆兰20号表示，反复出现的高温天气预计将拖累法国经济增长。科学家警告说，气候变化正在加剧欧洲炎热和干燥天气的频率和强度。欧洲这轮异常高温

0: 由高空急流减弱与热穹顶效应结合引发。在这一复合型气象现象中，全球变暖扮演了关键的放大器角色。英国牛津大学气候损害分析领域研究人员米雷亚·吉内斯塔说，气候变化抬高了天气系统运行的背景温度，使这轮热浪更加极端。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再来看到的是，目前的法国媒体报道哈，在我们脚下发现了一个长达 1.16 万光年的真菌网络。近日呢，由地下网络保护协会、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牵头的科研团队，在美国科学期刊发表论文，绘制出首张全国菌根真菌地下网络的分布图，菌丝总长度呢达到 1.16 万光年，刷新了人类对地下生命体量的认知。
2: 当我们在森林里散步时，通常会看到形态各异的蘑菇，它们就是真菌的地表部分。不过呢，大部分的真菌我们看不见，它们通常呢是以细丝的形态啊，在地下默默的生长。这些菌丝组成的地下网络长期以来被人忽视，不过该网络对于地球的气候调节至关重要。
1: 是的，这些菌丝体呢组成了一个庞大的互联网，对地球上的生命体产生重要的影响。真菌菌丝在地下能够分解有机物质，让土壤更加肥沃，帮助超过70%的植物生长。这些真菌菌丝才是真正的地下互联网，它们呢将植物连接在一起，相互交流。科研人员称，土壤中的菌根真菌网络每年能够储存近40亿吨的二氧化碳，因此呢在稳定地球气候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研人员同时还发现，大约40%的真菌网络生存于野生的草原环境之中，而那是一个濒危的生态系统，它的消失速度呢是森林的4倍。如何保护这一地下网络，成为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绕不开的话题。以上是我们今天关注到的全部新闻内容。今天呢，我们的话题也是持续为您开放当中啊。还有时间再来一条，
2: 继续关注。
1: 新西兰最近燃起了一个淘金热，还是有必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2: 是，那么随着金价的飙升，新西兰正在加快黄金项目开发，并积极吸引矿业者、投资者。路透社23日报道称，新西兰政府为提振经济，将目光投向了黄金采矿业，但这一举措同时也考验着该国长久以来100%纯净的品牌形象。
1: 没错，新西兰的黄金产业和整体的矿业发展呢，一直是面临着环保阻力。金矿项目集中的南岛地区也是新西兰葡萄酒的重要产区，而葡萄酒呢，同样是新西兰的重要出口产品。当地的葡萄酒企业担心采矿会影响葡萄种植，破坏新西兰葡萄酒的美誉度。此外，路透社认为，发展金矿将对政府致力打造的国家旅游形象形成挑战。
2: 好，以上是我们新闻这一块的主要内容。
1: 这块真是全结束了啊。
2: 接下来半点啊，在整点报时之后，我们将进入到我们的话题。今天和大家聊的还是关于这个西瓜啊，因为这个路边这个卖半个西瓜的还是比比皆是的，但你不知道这里面藏着大量的这种什么呢，就是这种细菌啊繁殖啊，对身体有害啊。稍后我们来细说一下。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转晴，21到30度，预计明天合肥晴天转多云，22到31度。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FM 88.1早安合肥，我是李现。
3: 各位好，我是夏阳。今天聊聊吃瓜的事儿啊。
2: 吃瓜，是真吃西瓜，
3: 真吃瓜。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晚上遛个弯散个步啊，就看到那个便利店门口，他好多柜摆出来诱惑你，然后我就说，哎呀，搞个西瓜吧。但是买一整个呢，我觉得这个又吃不完，所以经常买半个。但是听了今天啊这个小提示之后，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也不是说不能买啊，
2: 要注意，
3: 就是慎买啊，谨慎购买。具体怎么回事呢？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哎呀，好，
2: 不让吃瓜啊！现在吃瓜，
3: 那趴掐了别播，来了解一下。
4: 路边摊的鲜切西瓜可能比马桶盖还脏。夏季高温，一块冰镇西瓜解暑又解渴。但路边摊的鲜切西瓜可能是致病菌的重灾区。问题出在操作上。摊贩切瓜前不清洗瓜皮，果皮表面的泥土、农药残留和细菌在刀具切割时直接被带入果肉。未消毒的砧板和刀具反复使用，导致交叉污染。研究显示，鲜切西瓜在常温存放4小时后，金黄色葡萄球菌即被检出，总检出率超32%。更扎心的是，你根本看不出来。污染后的西瓜外观和正常西瓜没区别。近期还有网友拍到摊贩向西瓜切面涂抹不明液体，经查虽只是饮用水，但也暴露了街头果切的卫生乱象。夏天想吃西瓜，建议自己买整个的，回家把瓜皮洗干净再切。如果实在想买现切的，选现场现切，刀具砧板看着干净的摊点，别为一时方便让肠胃受苦。
3: 那刚才说了这么多啊，就是切好的半个西瓜啊、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细菌，那我们怎么去安全的吃瓜呢？有没有实操指南呢？有的，从采购环节啊，我们优先选购完整的小西瓜，比如说您一个人吃饭的话，可能小麒麟瓜2斤2-3斤左右比较合适。当然如果您像我一样更喜欢吃中大型的瓜啊，那最好现场找人拼好瓜，要不然呢就是还是买一整个回去啊，这样吃的话比较放心一点。那么现场可以就让摊主呢清理好这个瓜皮，如果你去让他切的话呢，用干净的刀具现切，你盯着他哈，切完立即带走。如果说你必须要买切好的半个瓜，那么选择正规的商超现场现切全程冷链的货品，避免路边那种常温暴露的那种预切西瓜。再呢就是处理的环节啦，切瓜之前呢，我们先用流动水去清洗瓜皮啊，用专门干净的刀具和砧板和生肉啊蔬菜工具啊严格的分开。但是接下来这条我无法苟同啊，说咱们要改掉用勺子挖瓜的习惯。为什么呀？说是要切块使用，避免口腔细菌污染到剩余的果肉。那我一次性把这半个瓜全挖完不就没问题了吗？
2: 你就一次性吃完肯定没问题啊。
3: 你别挖，
2: 他就怕你挖了一半，
3: 你别挖一半又放那儿，对吧？
2: 对、还有切瓜之前彻底洗手，保持操作卫生，然后这个储存环节，切开的西瓜如果2个小时内吃不完，立刻要用干净的保鲜膜密封，放入40度的冰箱冷藏。还有冷藏时间建议不要超过14到24小时。然后再次食用之前，建议削去表面1到2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厚的果肉，该层细菌最为集中啊。就你如果吃了一半没吃完的话，下次再吃之前把上面那层啊2厘米的果肉切掉。
3: 还有就是，即便咱们放到冰箱冷藏啊，也需要与什么生肉啊生食啊分开存放啊，避免李斯特菌等嗜冷菌交叉污染啊。当然了，如果说您食用之后啊，万一出现一些不太对的情况、还是要需要立即就医的，比方说高热啊，体温持续超过38.5度，或者是剧烈的腹痛，还有一些什么呕吐啊脱水等等，这个就确实可能这瓜是有点太不干净了。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伙儿的留言情况吧。这边不许抢我的超鸡破，这位朋友说了，我外面买来的瓜啊，都先用水先冲一会儿，这样呢能不能解决掉大部分的细菌？那看你是什么水了，如果是自来水那不更脏吗？再来看一下林中海月影，他说呢，我倒是买整个的瓜，但是我吃不完呐，这西瓜放冰箱能保存多久啊？第二天是不是就得吃完？是的，
2: 差不多了。再来看啊，有人说我都是跟别人现场拼好瓜直接切

0: 开一人一半，或者是四人一半带走，四人一半带走。
1: 是那种好大的瓜，就是四分之一吧。
0: 啊，就带走四分之一啊。这个 Grace 就上邵州买了整个的西瓜，回来切开是坏的
1: 啊，
0: 最后是要老板当场切开然后再买。
1: 哎呦，这个西瓜挑西瓜这也可有讲究了，什么望闻问切，有人说一定要听那种砰砰的声音，如果是噗噗不对，如果是叉叉，
0: 还有看到那个西瓜那个底儿是什么，怎么一个纹路，
1: 他说那个
0: 转法，
1: 还有说西瓜的纹路啊是越清晰越好。
0: 哎，
1: 还有就是要炸开嘛，还有说那个瓜皮啊小一点，
0: 哎，瓜皮
1: 它更甜，
0: 对对对对
1: 对，还有就是你看它那个小小小瓣儿小滴溜，它要卷卷的才好。
0: 哦，
1: 要而且要是绿的，如果它那个小小就是那个小卷卷，啊小藤儿，它都已经枯干了。
0: 那不行，
1: 那就放久了呀，是不是？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天气晒晒背就说了，我都是整个整个的买，反正吃得完，一家人多真的有可能啊。这三口之家，我估计抱一个差不多的，两斤瓜应该没问题吧？一斤瓜、两斤瓜、三斤瓜都可以啊。
1: 这多小啊，才三斤吗？
0: 是吗？四斤。
1: 哎，你买不买西瓜？一听
0: 我不买西瓜，我吃西瓜。
1: 天哪，我就知道他这话一说，我就知道他不买西瓜。西瓜八斤十斤都算是小瓜呀，
0: 都算小的是吧？
1: 对啊，
0: 那我们家吃的估计就八九斤了。
1: 瓜很重的。再来看一下，我就想躺。这位朋友说了，街边的那个半个西瓜都不知道切了放多久了。
0: 嗯，
1: 说还是挺有风险的。
0: 自作多情说，那你点外卖买的果切呢？你感觉它放了多？但我跟你说清楚，人家这个果切如果是一般的那个水果店，它真的还没有放这个冷藏柜上。像之前我去盒马我买的话，它基本上是在放冷藏柜里面，它是在一个低温的情况下的啊。就大家看怎么买。如果是路边的话，我建议大家还是要考虑一下，
1: 可以买这个品牌的好一点，起码你出了问题你还能追责嘛。
0: 拉肚子就找他。
1: 哎，然后再来看一下，遇到困难我就睡觉。他说我经常买半个西瓜啊，榜瑶，我跟你一样啊。再来看一下路过哈，他说以前呢因为吃不完嘛，我总爱买半个。他说以后还是不买吧。小咪说了，我前两天刚买了半个啊，没事儿，这不今天不还好好的。说明你肠胃挺壮啊，你好啊。新树说了，找人拼呐，当场切开嘛，一人一半带走不就好了？也是哈。这边呢，没有梦想的纸飞机说了，我一天能吃掉一整个，根本不用担心。那就是说你早上买，然后中午吃，下午吃，晚上吃，那确实可以消耗掉。再来看一下东升西落，他说我一般都是买便利店的那半个瓜，感觉还行，反正吃到没什么问题。现在
0: 来这边这个方方吉就说了，都是买的一整个，半个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然后小熊蛋糕就说了，所以我都买完整西瓜，那避免一切危险。这边Love Me 星星夏天很爱吃西瓜，听完科普会注意保存方式，尽量在短时间内吃完。
1: 这边冰淇淋也说了，大家伙儿西瓜还是不要搞太长时间吃啦。花赛里也说，原来这些都是要注意的，我都不知道，一般就是随便买了半个的。
0: 这边曾诺就说，对于这种切好的我总是不放心，我宁愿买个小的。
1: 哎，大家都有各自的选择嘛，那我们这个话跟大家先说到位嘛。关于这个吃瓜啊，您还有什么想说想聊的都可以发送过来，搜索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找到我们就可以啦。

0: 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心。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来自 FM 八八点一早安合肥，我是李佳。
1: 各位好，我是夏阳。那到了我们今天的最后一个板块哈，我们的汽车达人驾到，和大家来试一试这个底盘素质据说很高的一款车，就是极客的八 X， 到底

0: 怎么样呢？我们有请达人出场。
1: 大家好，又到了时间了。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是极客 8X 啊，然后说这辆车给我非常强烈的印象。那我们一个一个慢慢介绍。那第一个就是这个前脸中网，或是我们台湾人叫水箱护罩啊，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具有这种压迫感的感觉，非常的大。但我觉得呢，如果极客想要把这辆车变得更有运动化一点，然后运动性一点，其实可以考虑啊，出一个这种比较运动风格比较强烈的一个版本啊，不要用这么豪华的这种感觉。但是我相信买这款车的人啊，很多都是喜欢这个风格啊。然后这辆车的车身尺寸其实很大，我觉得啊，从我家这个小区停车场开出来会觉得有一点点麻烦啦，因为这个停车格现在没有那么宽。但是呢，你既然是要做出这种气派感、这种体量，那我相信，这样的一个体型算是刚好而已啦，也是很多人能够接受的。这辆车的轮圈呢，其实是选配的哈，不是跟原来一样的。注意，这辆车轮圈是选配。其实我觉得这个轮圈值得选配的，因为这辆车体型这么大，所以你必须要选配一个比较大一点轮圈，比较好看一点。但是换胎的时候啊，这个肉就会痛啊，这个美与金钱的取舍啊，还是要看大家是怎么去想的啦。然后在上车之前，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哎，打开车门。看是电动的，然后它的脚踏板也是电动伸出来，其实很常见啊。但是呢，我个人是觉得有时候它会卡脚，我觉得这个踏板我并不需要好，所以你其实可以在车里面设定说，这个踏板在开门的时候它不会自己伸出来，十分的贴心。然后大家刚刚也看到这个门是自动的，对吧？其实啊，你如果不想要它开这个幅度这么大，或者希望再开大一点，它也可以从里面设定的。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细节啊，但是很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啊。好，我们现在上车，刹车踏板一踩，方向盘座椅自动回到你原先设定的位置，门呢也是自动关的。其实我觉得现在啊，中国大陆的高级车啊，非常重视这种仪式感，或者是说能让你用电动的，就绝对不会让你手去操作它。那还有一个特色就是语音控制的能力非常强啊。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其实现在新车按键越来越少，使用起来不太方便。那很多车厂也说要让实体按键回归，其实这辆车已经算是多的啦。大家没有看到这边有一排按键，但我得说，原本我也是很排斥这种什么语音控制啊、触控啊，我觉得一点都不好用。但是这辆车的语音控制真的蛮强的，我来举例给大家看啊。把动能回收调到最低。
2: 好的。
1: 大家没有看到，像这种哦，属于车辆车身控制的功能，都可以用语音的方式去控制，这就代表这辆车其实电子化集成的程度非常高啊。又或者是说，来问一个，嗨，伊娃。台股元大0050值得长期投资吗？
2: 你问的应该是台股元大台湾50 ETF 代码。
1: 你可以看到这个车上结合 AI 功能，所以股票也能问一问。虽然我觉得这个 AI 问股票并不是太准啦。那其他的地方呢？大家可以看到，这辆车其实我个人认为，冰箱、彩电、大沙发是一个中国大陆啊豪华车的三要素还是有的，但是呢，设计不那么千篇一律。因为极客它的母集团是吉利嘛，吉利还是一个比较相对于新势力来说比较传统的车厂，所以基本上我是蛮喜欢这个设计，看起来至少会让你觉得这是一辆车啦，好吧？然后质感当然是非常的不错，能用皮革包裹的，也就会给你皮革包覆，绝对不会有什么硬塑料啊。然后有这个木纹饰板，那虽然说这现在的木纹饰板很多都是塑料的，但是整个处理起来，表面质感非常不错。然后还有像是这个游艇的一个把手啊。虽然说这个应该说是一个装饰性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啊，因为我相信开这辆车的人应该是不会去真的搞什么越野，所以这个东西呢只是一个氛围件啦。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这辆车我觉得有一个细节也是蛮打动我的，就是这个车的座椅啊，按摩座椅我觉得很舒服，因为它的按摩啊这个力道是够的，然后呢它连坐垫就是这边也是有这个按摩的点的，所以你的臀部跟腿部也可以被按摩到啊。重点是呢，我前年试驾一台车，那个通风按摩座椅一开，我以为有飞机在旁边飞，那这辆车的一些这种细节啊，配置表上看不到的细节都做得很好，你不会听到太多这个马达或是充气泵的这个声音呢。这个是一个高级的品牌啊，应该需要做到的事情，而不是只是单纯的在配置表上啊堆砌这些配置啊。那这个两个萤幕呢大家都可以看一下，其实整个反应十分的丝滑啦。那其他功能的这辆车是没有苹果 CarPlay 啦，可能对于海外的用户来说比较不那么习惯啊。但是呢，其实在中国大陆市场啊，现在有没有 CarPlay 已经不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因为原生的车机就已经非常好用了，不太需要再用 CarPlay 导航。而且大家可以看一下里面像什么 QQ 音乐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像是一些影片的网站这边也都有，所以 CarPlay 似乎是不那么重要啦。然后我刚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功能，就是

控制也可以，你伸手去外面按这个，或者是它这边会出现一个关门的一个图案，你点一下就可以关门了。然后呢，这辆车的后排我觉得基本上啊该有的都有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有了，而且这个座椅的按摩功能还不错啊，就跟前排的一样啊，臀部、背部都有按摩。然后小桌板当然是要有的啦，而且跟很多车不一样啊，它的小桌板啊两边都有。我觉得这个虽然说是什么商务人士需求，我觉得可能大多数都是给孩子写作业用的啦，摸作业还是不要在车上写，伤眼睛。那其他部分啊，像是这个后排的电动遮阳帘也是有的啊，这边有个电动遮阳帘，然后这个椅子的角度呢都可以调哦，所以说后排的享受是不错的。唯一我觉得有一个比较需要算是鸡蛋里挑骨头的东西啊，就是这个后排萤幕啊，离我们这个乘客座啊是稍微有一点点远的，所以你要稍微弯腰去。不过好在呢，这辆车呢其实很多功能都可以升空的，你不一定每个功能都一定要去点这个。然后下面还有两个100瓦的 Type-C 充电插座啊，这个很重要，我用了快充真的就受不了慢充啦。第二排还有一个蛮重要的功能啦啊，嗨伊娃，打开舒躺座椅，确认打开。大家有没有看到，其实它还是蛮重视它的一个安全性的，它要跟你好多确认啊，但是为了舒服嘛，这一点牺牲的时间还是值得的。我怎么觉得有一种要看牙医的感觉啊？那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后备箱啦。其实后备箱有什么好讲的呢？无非就是空间大小嘛。但是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打气泵的声音？好，这辆车其实是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就是你呢打开这个后备箱的时候，它后面的悬架会自动降低高度啦。我觉得这辆车极客 8X 算是我开到的车里面印象第二深刻的大陆车。为什么说是第二深刻呢？因为第一深刻是张雪80啊。然后为什么讲这辆车印象非常深刻呢？请看 VCR。哇哦，这个支撑性也太好了吧！哇哦哦哦哦，踩下刹车了，哇，太令人吃惊了！这个底盘的支撑性，首先呢，我用一个我觉得不是很合理的速度进弯啊，然后呢，它在这种上下起伏的弯道里面呢，可以很好的抑制住车辆的一些俯仰啊，或者是左右侧倾的一些姿态啊。重点是呢，我最后还踩了一脚刹车，车竟然不会出现点头或者是说车尾浮动的这种感觉。哦，杰克真是太神奇了，你知道吗？那当然就是它这个 48V 主动式防倾杆，也就是厂家说的主动式稳定杆啦。通常我们都是有在保时捷或是更高级的车里面才能听得到有这样的一个配备啦。我觉得说这辆车作为一辆家用车，它的底盘表现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深刻，所以我为什么特地的想要把这辆车开出来晃一晃转一转，就是因为你很难在一辆家用车上找到这么一样的一个感觉啊。通常家用车哦，虽然说现在已经很少看到这种像船一样的家用车，但是呢操控性非常之一般，这也是大家公认的嘛。因为在市场里面讲到操控性，那基本上就是销售崩溃的前奏曲了啦。那这辆车其实我觉得你作为一个日常的代步车，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操控性，然后我们一般在开的时候你还能感受到啊，这辆车的一个悬架的支撑性啊，就是比很多车要好上很多，甚至我觉得有一些中型的 SUV 甚至中型轿车都没它好。你变道的时候悬架能够很立即的给你支撑性，那这个支撑性呢其实对这个车辆的反应速度也是会有一些提升的。你不会觉得说车好像先扭一边先跪下去之后再执行你的动作啊，这样没有什么多余的摇晃，基本上就是一次到位。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感觉，而且我必须得说，我们现在平常开还是觉得很舒适啊，好好有一种这种漂浮感啊，但是不是说它不稳啊，就是觉得说非常的很轻松很写意的这种感觉哦。不要再说操控好的车一定都是很难坐很不舒服，其实差别就在什么呢？差别就在你愿不愿意付钱啦。你愿意付钱又可以快又可以稳又可以操控好又可以舒服，你不愿意付钱的话，那只能两者择其一啊，好吧。当然这辆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比较割裂的地方啊，怎么讲呢，就是它的方向盘手感等于零啊，好吧，你基本上感受不到从方向盘传来的一种车身的动态，大部分就是靠你的身体，尤其是你的腿啊臀部才能感受到车身建立起来的支撑性啊，或者是说这个车辆横向的移动所带给你的这种拉扯的感觉，这种刺激感啊。那这辆车我觉得讲一个比较实际一点的东西好了，它的这个动力很大嘛，大家也都知道它平常在开的时候几乎是用不到油的，所以我很怀疑
这车现在里程是2000。

0: 2700多公里啊，是不是这2000多公里这箱油都没有被消耗掉呢？我不知道啦，这个汽油摆太久也是会变质的，好吧？其实现在大陆车我试过很多了啦，我每一台车我都觉得很棒，但是呢，多多少少有点大同小异的感觉，因为呢，大家的内饰都差不多，功能也都差不多，豪华程度好的地方哦，还有这个舒适度，我觉得都差不多哈。一定要有零重力座椅，一定要有这个大屏，一定要有什么沙发，一定要有按摩，一定要有等等等等的。我觉得大家都很好，都没有错啊。但是呢，开到印象深刻的车真的是少之又少啊。最后呢，来讲一下购买建议好了。其实我是觉得买 Ultra 版本就可以了，虽然它没有48伏啊，主动式的防倾杆了，但是呢，它的表现啊、配置什么都十分够用了，我觉得。不过有一个建议啊，我强烈希望大家能够选这个70千瓦时的电池，因为啊，你是开这个插混车，我相信很多人都是没有用过汽油啊，有没有用过发动机了啦，所以呢，选越大的电池其实越方便，你就一直充电就好了，把它当纯电车来开。这样讲虽然是有点奇怪，但是相信这是大多数人都是这样的用法啦。好啦，那基本上我觉得这辆车所有的配置都非常的符合我的心意，而且不是那种傻大啊，或者是那种傻堆配置啊，就每一样配置都很难用，不是哦，它每一样配置我都觉得蛮好用的，剩下的就是看你喜不喜欢它的一些设计跟配色啦。好啦，那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我们会有其他，拜拜。
1: 好，以上呢是我们今天的汽车达人驾到和大家分享的内容。北京时间来到9:32，我们的节目也和大家说一声再会了。提前祝福大家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拜拜。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关注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合肥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正式上线运行。该平台由合肥市泸州公证处推出，以公证法定证明力与区块链存证技术为双重支撑，为全市业主提供权威、安全、便捷的车位使用权备案服务，让每一份车位资产皆有证可依。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亿人次，创历年暑运旅客发送量新高，日均发送旅客首次突破300万人次，达306.5万人次，同比增幅超3%。暑运期间，长三角铁路将在实行高峰运行图的基础上，安排开行暑运临时旅客列车32对，满足旅客暑期出行需求。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和2024年相比，毒品案件数量下降1/3以上，重刑率高出4.4%。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及澳门保安部队事务局昨天联合发布消息称，自今天起，青茂口岸、港珠澳大桥口岸、珠澳大厅的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将正式应用智能通关。届时，澳门所有合作查验口岸共204条合作查验自主通道将全面实行刷脸通关。据委内瑞拉卫生部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升至235人。据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消息，委内瑞拉蒙塔尔万附近24号发生7.1级地震，不到1分钟，该国又发生7.5级地震。第一次地震的震级不久后被修正为7.2级。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5号宣布，欧盎当天向乌克兰拨付了32亿欧元的贷款，这是欧盟向乌提供的900亿欧元贷款中的首笔资金。今年2月，欧洲议会投票通过一项总额900亿欧元的乌克兰援助贷款，以满足乌克兰2026至2027年度的财政需求。4月，欧盟正式批准这笔贷款。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21到30度，预计明天合肥晴转多云，22到31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

0: 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说一说冰雹啊。有朋友说了，小乔你真是的，这大夏天跟我们聊冰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时宜？其实呢，聊冰雹这件事儿呢，主要是应用于气候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去年有一条新闻关于特别大的冰雹的。那当时呢，北大的物理学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就号召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收集15颗以上的冰雹，尽量包括一次事件的不同直径，他们会上门收取。那收取之后呢，会送上玛瑙一份。我记得当时说，哎呀，我要是能够收集一些这样的冰雹来换玛瑙就好了。那大家是不是也好奇？那其实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内心是比较好奇的，心想这北大教授去收集这些冰雹能搞出来什么名堂。那这件事情的后续来了，我们来追一追哈。那这项研究呢，最近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搜索一下。
4: 全球变暖之后，冰雹到底会变本加厉还是慢慢消停？科学界长期未能给出确切定论。北大团队基于卫星观测，锁定全球近 1.5 万次强冰雹风暴事件，引入准三维冰雹生长模型和伪全球变暖方法，并结合这些收集的样本，给出了明确结论：未来的小冰雹会变少，大冰雹会暴增将近一半。
3: 你说为什么全球变暖反而让冰雹变成大个子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那想要解释这个现象呢，也很简单。科学家把云层比作一口大锅，一方面空气变暖变湿，上升气流更加有力，冰雹在云里多翻滚几圈，裹上了更厚的冰层，这个头自然大了。另一个方面呢，高空的融化层被抬高了，小冰雹在落地之前就已经化成雨了，能撑到地面的全都是巨无霸。当然，破解这个谜题的最强后援是谁呢？就是全国各地帮忙捡冰雹的普通人。
5: 冰雹天气突发性强，波及范围小，课题组无法提前蹲守。从2016年开始，课题组就在朋友圈发出收集冰雹的请求。2021年正式发起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志愿者需记录降雹时间、地点，时间还要精确到分钟。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福建等都有志愿者参与。作为回报，课题组还会送上玛瑙，玛瑙切片后会呈现一圈圈的纹路，恰如冰雹内部构造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很科学但是同时又很浪漫的事情。当年北大物理学院教授张庆红号召大家去收集冰雹，那这个冰雹换玛瑙的浪漫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最真实的一线数据，这项研究也为未来冰雹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都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科学依据。你看，那些被你我认真对待的小事，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好了，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

0: 是每周五上午十点准时开唠。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1279 近日完成延安首飞，国航现已开通十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全球产能最大高风度硼石同位素装置近日正式投产，该成果打破国外技术与市场垄断，补齐了我国核电、高端医疗等关键材料短板。本台消息，合肥先进光源园区近日正式投用，这座亚洲低能区顶尖第四代光源属国家“十四五”大科学装置，预计2028年整体建成后，将赋能超导、新能源、航天等多领域科研，强化我国同步辐射研究实力。

0: 研究迎来了重磅成果。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目前的技术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半数的受精卵会在5天着床前培育期内出现发育停滞。那这个呢，也是一直制约着试管妊娠成功率的一个重大的核心难题。最近清华大学苏俊团队取得了重大科研突破，成功揭开了人类胚胎发育停滞的两大核心诱因。
1: 要了解受精卵这5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过去的技术根本做不到。着床前胚胎本身无色且透光，要观察其内部结构的精细动态，需要借助荧光标记和激光激发来获取高对比度的图像。胚胎娇嫩，经不起强光照射，普通设备最多只能观测2天，这也让相关研究迟迟难以突破。为此，清华团队自主搭建全球首台高通量双视野活细胞光片显微镜，采用低光毒性的双侧光片扫描和高效的双侧检测方式，搭配新一代活细胞荧光标记技术和智能图像优化算法，能稳定不间断的深度聚焦胚胎内部结构，首次实现了着床前胚胎发育全5天的高清拍摄，揭开胚胎发育停滞两大诱因。发育早期，因第二次卵裂时中心体纺锤体异常引发染色体紊乱，晚期则由内质网应激导致关键发育蛋白缺失。研究成果为提升试管婴儿成功率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0: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呢，或许会因为这项研究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也为很多家庭带去了新的生命希望。我想这就是科学最浪漫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5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联合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发布提醒告知书，要求全市殡葬领域经营者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标价外加收未标明费用，不标少标或模糊标示收费信息。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发改委了解到，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由1.81万亿元增至2.52万亿元，年均增长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至18个，肥西、长丰、肥东超1000亿元。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发布关于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的通知，其中提到，2030年新能源发电量占比达30%。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黄岩岛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鹰型海洋蓝洞，也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内部结构呈漏斗状，洞底狭窄，存在水体浊度分层。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以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声明说，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建设。欧盟理事会25号正式批准落实欧盟美国联合声明中涉及关税承诺的相关内容，此次获批标志着欧盟贸易协议相关立法程序正式完成。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高温，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都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气温新高。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4号发布警告说，极端高温已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需要民众、机构和政府共同采取行动。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多云，21到30度，明天晴转多云，22到31度。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

0: 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时回忆着贾林先前的操作，阿九划破了那汪深潭的平静。随着涟漪一圈圈荡开，阿九报出了老家医院的地址，
3: 送我去2078年6月13日的合肥肿瘤医院。
2: 时空观测仪毫无反应，想起自己给和尚送画笔的情形，阿九试探着又说出了新指令，
3: 送我去唐朝敦煌莫高窟。
2: 时空观测仪依然没有反应，阿九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一面担心小林找来，一面在焦急中说出了新的指令，
3: 让我离开这间房就好，去哪儿都行。
2: 好像鱼儿沉入水底，鸟儿跃上树梢，阿九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忽然变得极为轻快，轻快的好像自己化成了一阵风，眨眼便吹到了一间空房里。这间房里的陈设布置和自己那间并无二致，只需要看一眼，阿九就明白自己没有走远。果不其然，出门一看，他到了137，正是自己隔壁那间房。难道这块密钥卡只能让他从一台时空观测仪跳到另一台，穿越不了吗？阿九打量着手中的密钥卡，卡的内部盈盈若有光，仿佛琉璃制成的。那卡似乎在问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正在阿九思考的时候，屋外忽来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慌乱中阿九对着屏幕再度发出指令，
3: 让我离开这层楼就行，去哪儿都好。
2: 接下来阿九跳到了一个假画车间，或者说一个字画老画车间。车间中央是一个约莫2-3米宽的深潭，不断有机器人拿着字画上前，对着这汪深潭说出年份地点，然后将字画放进去又取出来，转眼之间这些字画就染上了年份。 看到眼前的情形，阿九很快明白了，这操

作在假画这行里的含金量，点石成金也比不上这个速度。要不是现场有那么多机器人，他一定会上前仔细观摩，学到诀窍以后复制。但此时此刻，面对不断围过来的机器人，阿九只来得及说出一句：让我离开这里，去哪儿都好。这一次他跳进了那间摆满休眠舱的房间，这里很安静，安静到他得以休息一会儿，慢慢打量起身旁的休眠舱来。看着看着，阿九呆住了，他惊讶地看向其中一个睡眠舱，里面躺着的赫然是大伯，失踪多年的大伯。他也跟自己一样是被抓来的吗？大伯，隔着休眠舱的玻璃罩，阿九轻轻喊了一声。里面沉睡着的大伯容颜依旧，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失望，也没有后悔。阿九研究着那休眠舱，想要将大伯救出来，却没有找到按键。在屋内翻找了一通后，他只找到了一把锤子，刚锤了两下，休眠舱还没裂，就听见警报声四起。阿九不得已只能先跑，连锤子都没来得及扔。这一次他跳进了一间有着许多屏幕的房间，除了有门的那面墙以外，成百上千块屏幕占满了剩下的三面墙，像一颗颗黑色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他。每个屏幕里都有他的脸，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脸。看着这些屏幕中的画面，阿九吓得手中的锤子掉在了脚边，人也差点站不稳。刚开始他以为这些屏幕背后是监视器，但仔细一看就意识到没那么简单。倘若真是监视器，他不会认不出屏幕里自己穿的衣服、提的包，更不会认不出跟他同处一个屏幕里的其他人。他的目光在这些屏幕中圈寻，很快发现了熟悉的画面，那是他高中时的情景。高一下学期，因为选专业的事儿，他跟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你要是想学画，以后就不要指望我们付学费。妈妈的话硬邦邦的，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毕竟阿九成绩那么好，正常考大学也能上一所不错的学校，选择美术无异于弃暗投明。但是阿九很坚决，每天缠着爸爸妈妈轮流地说，说自己有多喜欢画画，说自己将来要是画画出名了，一定给他们买大房子，带他们旅游，吃好吃的。缠到最后，爸爸招架不住，先松了口。要不问问他大伯，问他做什么？唉，妈妈叹了口气，他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要是九真过成他那样，我死了都不安心。唉，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这么说。爸爸拉着妈妈进了屋，低声讨论了一阵之后，又出来了。两个人已经换了口气。你把平常画的画找出来，待会儿给你大伯看看，看看他怎么说。他是美院毕业的，多少懂点儿。那天的饭桌上，他们一家人跟大伯聊了许多，从家里的近况聊到学业，

0: 再聊到绘画，聊到最后，爸爸妈妈松了口，同意阿九学美术。倘若考不中，他就得再回去从高一读起，以后都用不着再想着画画了。尽管这条件很苛刻，可阿九还是很高兴，高兴的连连给大伯敬酒，感谢大伯帮自己说话。等以后我出了名，请大伯喝茅台。
1: 好好好。
0: 这边屏幕里一家人笑得开怀，而相邻的屏幕里却是全然不同的景象。还是选专业，还是吃饭，但大伯却没能说服阿九的爸爸妈妈。不仅如此，说到后来，连大伯也开始劝阿九：“九真呐，喜欢画画就当个爱好啊，不要拿它过日子。”大伯端着酒杯，已然有些醉。你看看我，啊，这辈子一事无成，可是真的，别学我，啊，学我一辈子后悔。电光火石间，阿九忽然明白了眼前这些屏幕的用途，这比监视器还可怕。监视器只能监控他的当前人生，而这些屏幕监控的却是他所有可能的人生。他们的背后十有八九是时空观测仪，或者比那更可怕的机器。陈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九想不通。把他阿九抓过来还不够，派一个周琦来还不够，还要布这么大一个监控阵，他阿九有什么特别的吗？或许答案就藏在眼前的屏幕里。阿九抑制住害怕，找到下一块有着他过往人生的屏幕，继续看了下去。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请换一种方式慢生活，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号举行。合肥公交集团昨天发布消息，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试当天，合肥公交集团将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还制定了多项营运保障措施，并发布各考点附近常规公交线路及停靠站信息。考试期间还将加大考点周边的公交运力投放。昨天，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正式拉开帷幕。本届盛会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安徽综合馆精品粮油良机展区、低空经济全链协同成果展区同步亮相，涵盖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低空经济、高端装备及粮油产业等领域。再来关注国内国际。

0: 方面，近日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都市圈城际通勤效率提升工程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以构建一小时通勤圈为目标，推进都市圈通勤廊道快速化、枢纽转换便捷化、通勤服务同城化、出行保障智慧化，有效缩短通勤时间，改善通勤体验。昨天，中国足协发布通知，中国足协及其委员协会举办的各级各类11人制足球赛事自7月1号起执行新规则，包括捂嘴球员领红牌等。非洲疾控中心2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随着疫情形势持续恶化，埃博拉疫情应对资金需求已大幅上调至14亿美元，几乎是此前预计的5.18亿美元的3倍。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155例，其中304例死亡，确诊病例死亡率为26.3%。美国经济分析局当地时间6月25号公布数据显示，美国衡量通胀的指标之一，美国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同比涨幅达4.1%，高于4月的3.8%，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五月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环比上升0.4%。好的，以上资讯由刘彦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从单点突破到全域协同，合肥加速构建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生态圈。
2: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创新抱团出海机制，合肥制造加速抢占全球市场。
3: 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成立，
2: 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正式下线，
3: 轨道交通7号线1期试乘圆满收官，
2: 合肥将改造南一环、北一环等多处拥堵点。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王苑、李二明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时强调要通过产业协同提升走出去的质量与韧性。近年来，合肥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稳健，特别是在制造业领域，以突出协同联动、主打产业链通为特点的出海行动正加速进行。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是安徽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中重点发展的新兴产业之一。长期以来，安徽坚持全省一盘棋，加快构建合肥芜湖双核联动、其他市多点支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为加快区域协同纵深推进，持续夯实产业底座，近日链聚泸州2026合肥都市圈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对接活动在科大硅谷肥西园举行。这次活动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邀请整车企业及合肥都市圈140多户汽车产业链企业、相关行业专家、部分高校院所和金融机构代表等200多人，共话产业协同合作共赢。一批重点企业集中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整车企业代表与零部件企业深入沟通，为后续合作奠定基础。2024年2月，合肥都市圈正式晋升国家级都市圈，与上海、南京、杭州、宁波都市圈并列，共同构建长三角五大都市圈协同格局。截至目前，合肥已与淮南共建新桥科技创新示范区，与滁州共建定远汽车及高端装备制造产业园，已入驻汽车零部件企业16家，总投资31.8亿元。会同六安推动姚海区与庐江县金安区联合申建全省首个跨市省级开发区安徽合肥姚海经济开发区，都市圈产业协同发展基础不断夯实。面向未来，合肥力争到2030年

0: 新能源汽车产量达300万辆，产业集群营收超1万亿元。
1: 近年来，合肥鼓励企业走出去开拓新市场。2025年，合肥企业与全球超过200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随着制造业全球化布局日益深化，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正从广覆盖转向精准滴灌。2025年5月，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正式成立。一年来，围绕服务企业出海核心任务，广泛吸纳成员单位400多家，从平台搭建、政策对接、资源整合、活动赋能等方面发力，取得阶段性成果。不久前，以出海一周年聚力向未来为主题的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成立一周年活动正式举行。活动现场，联盟发布了1+N 龙头带中小企业结对机制，绘制一站式服务流程图，并推出马来西亚商务考察团、阿里巴巴免费店铺装修、一起一策出海专项行动及涉外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站等4项年度重点服务项目，加快合肥制造业抱团出海步伐。联盟还邀请资深专家立足全球贸易新形势，聚焦企业出海过程中的市场规划、风险防控等核心痛点，结合案例进行深度解读，组织江淮汽车、布诺太阳能等本地制造业出海标杆企业分享自身出海宝贵经验，以真实案例为企业答疑解惑，为中小企业科学布局海外市场提供专业指引和可借鉴的实践路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合肥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9.6%， 制造业成为主要增长动力。高新技术产品出口445.6亿元，增长 73.2%， 占全市出口总值的 47.8%。合肥制造正在加速抢占全球市场。
0: 接下来关注时政要闻，记者邢明报道。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成立暨誓师大会24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省第16届运动会合肥市代表团正式成立，市长、代表团名誉团长张全为代表团授旗，副市长、代表团团长王连贵出席大会。安徽省运动会是我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每4年举办一届。本届省运会由省政府主办，省体育局、省教育厅和宿州市政府共同承办。竞赛项目设青少部、高校部、群体部3个部别，其中青少部设29个大项、975个小项，群体部设15个大项、84个小项。高校部设11个大项、401个小项，青少部、群体部由各市组团参赛，高校部由在皖各高校组队参加。本届省运会，我市组建了近2000人的运动员、教练员代表团，报名参加了青少部29个大项和群体部15个大项的比赛，实现全项目组队，参赛规模与项目数量都创历史新高。会上宣读了合肥市代表团成立文件，训练单位代表做表态发言，教练员、运动员代表先后宣誓，并举行了授旗仪式。
1: 记者刘慧、王忠报道，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上午在合肥洛岗公园举行。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次活动围绕土地空间规划、节约集约利用、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工作开展现场宣传，提升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据了解，2025年我市强化要素保障，共获批建设用地3.76万亩，保障各类建设项目859个，工地总量、工业用地供应等指标在 GDP 相近城市、长三角及全国万亿城市中都位居前列，有力保障了引江济淮、合武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纵深推进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51项省级颗粒化任务全面完成，出台建设用地混合开发利用和既有建筑临时改变用途等工作举措，结地向多功能深融合迭代升级，完成临时用地复垦6.67万亩，总量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实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政策，市级耕地恢复奖补资金

0: 1.98亿元精准激励直补乡镇。2025年全年，我市恢复耕地超过100,000亩，年度净增5.35万亩，耕地面积达745.77万亩，实现全市耕地面积和粮食产量五连增，连续26年实现占补平衡。
1: 记者楚刚报道。在中国科学院量子信息与量子科技创新研究院授权指导下，科大国盾量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完成工程化开发的首台国产单核心大冷量稀释制冷机24号正式下线，为我国后续铅比特可纠错超导量子计算机的研制奠定了基础。稀释制冷机是构建超导量子计算机的关键核心设备，能够为量子计算芯片提供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环境，还能配合屏蔽系统有效抑制电磁干扰和振动，为量子计算芯片这一超级大脑打造安静的思考空间。这台稀释制冷机仅依靠单核心就能把温度压到只比绝对零度高5%，约-273.1447摄氏度的极限低温，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0: 坐落于合肥未来大科学城港集片区的合肥先进光源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园区日前正式启用，合肥再添一座重大科技地标。合肥先进光源是国家“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由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牵头建设。项目总建筑面积10万平方米，占地656亩，包含主体建筑、能源中心及测试楼、服务楼等配套建筑。合肥先进光源项目负责人表示，合肥先进光源是亚洲低能量区最先进的第四代光源，历时2.5年建设。目前园区主体建筑的现站大厅装饰装修和机电安装都已全面完成。据介绍，合肥先进光源能够从分子原子尺度观察微观世界。作为第四代同步辐射光源，其性能比前代光源有显著提升。整个项目预计于2028年建成验收。项目建成后，合肥先进光源将为材料科学、生命科学、能源科学等前沿领域提供强大的实验支撑平台，有望在高温超导、新能源电池、航空航天、生物医药、先进材料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进一步提升我国在同步辐射领域的综合科研能力，助力国家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1: 记者昨天从合肥轨道集团了解到，为期6天的轨道交通7号线一期免费试乘活动24号圆满结束。试乘期间，这条全新的城市地下动脉开行载客列车1476列次，列车正点率和运行图兑现率达到100%，交出了一份亮眼的答卷。本次试乘活动自6月19号启动以来，7号线一期热度持续攀升，引来众多市民抢先打卡、体验试乘和拍照刷屏。从独具匠心的主题车站，到处处透着贴心的乘车环境，再到平稳顺滑的全自动驾驶黑科技，每一处细节都收获了市民的真诚点赞。试乘期间，各类多元出行场景相融共生，打卡集章、健康养生、舞蹈展演、智能机器人趣味互动等系列特色活动，更让市民真切感知这条新线路的鲜活。试乘期间，合肥轨道集团也收集到大量市民真实反馈和宝贵建议。接下来，轨道集团将持续细化便民服务细节，完善车站硬件设施，升级客运服务品质，全力打磨每一处出行细节，做好开通初期运营的各项筹备工作。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王燕、徐磊报道。记者昨天上午从省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安徽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出炉。其中，普通类本科历史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490分，普通类本科物理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451分，普通类高职专科历史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200分，普通类高职专科物理科目组合最低控制线200分。 目前考生已经可以通过安徽教育网、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官方网站、微信公众号等

0: 渠道查询自己的成绩。今天上午9点起，考生可登录省教育招生考试院网站打印考生成绩通知单。志愿填报方面，今年我省大部分批次都实行平行志愿投档录取，志愿填报时间普通本填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为6月29号8点到7月1号17点，填批和艺术类体育类各批次为6月29号8点到7月1号17点，普通本科批为7月4号8点到7月7号17点，普通高职专科批为7月25号8点到7月28号17点。
1: 省财政厅近日下达2026年就业补助资金24亿元，用于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着力拓宽就业渠道，提升就业技能，优化就业服务。据了解，今年1到5月，全省城镇新增就业33.84万人，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49.8%，超蓄实进度8.1个百分点。据介绍，补助资金将重点向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就业困难人员等群体倾斜，通过落实社会保险补贴、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次性求职补贴、职业培训补贴、就业见习补贴等政策，精准帮扶重点群体实现就业和稳定就业，切实保障基本民生，坚决防止规模性失业风险。在支持创新创业方面，补助资金将大力支持创业带动就业工作，包括落实创业培训补贴、一次性创业补贴、就业创业服务补贴等政策，鼓励更多劳动者投身创业创新，发挥创业带动就业的倍增效应。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补助资金将用于支持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重点开展岗位技能培训、项目制订单式培训以及针对重点群体的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在优化公共服务方面，补助资金将用于加强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建设，支持全省各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开展线上线下招聘、职业指导、政策咨询等免费服务，提升就业服务的精准性和便捷性，促进人力资源供需高效匹配，为劳动者求职和企业用工搭建坚实桥梁。
0: 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1956年版黄梅戏电影《天仙配》由黄梅戏一代宗师严凤英、著名黄梅戏表演艺术家王绍舫联袂主演，开创了中国戏曲电影的全新审美形态。影片上映后风靡全国，更深刻推动了香港黄梅调电影的蓬勃兴起，在中国戏曲电影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技术团队以修旧如旧、焕发新生为修复原则，采用行业领先的技术修复加艺术还原双轨体系，在科技换新的同时，完整守护经典作品的艺术本色与历史原貌。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
1: 交通拥堵是市民反映强烈的民生痛点，为缓解城市交通拥堵，持续改善路网状况，合肥建设部门正在谋划实施一批拥堵点治理改造项目，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整体通行效率，提升中心城区出行能力。自去年以来，我市开展新一轮市区拥堵点治理，总体思路是按照一点一策分类推进的模式开展，在城市体检结果、辖区摸排和市民投诉反映的基础上分类实施。这次即将实施的拥堵点治理改造工程包括3处，分别位于包河区和鲁阳区。其中，在金寨路至南一环交口，规划拟续建南一环西向东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包河大道南二环至龙川路，规划续建包河大道北向南方向预留平台至高架落地段；在北一环至富阳路交口，规划对北一环北侧交口处标志、标线等进行优化调整。

0: 目前项目正处于前期阶段，正在推进工程建议事项征集工作，待最终确定方案展开建设后，可减少沿线交通安全隐患，有效提升南一环、包河大道、北一环等道路的整体通行效率，缓解主干道路网交通压力，提升合肥中心城区出行能力。今后合肥建设部门还将会同各有关单位和属地定期开展摸排，结合市民意见，对全市拥堵段进行常态化动态更新，合理定制后续的治理计划，有步骤分批次推进实施。
1: 合肥市市场监管局近日就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民政部联合印发的《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试行》发布提醒告知书，要求全市殡葬领域经营者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标价外加收未标明费用，不标少标或模糊标示收费信息。提醒告知书明确，各殡葬领域经营者含殡仪馆、公墓、骨灰堂等殡葬服务机构、殡葬中介及殡葬用品销售者等，都需落实主体责任，严格执行明码标价。经营者需遵循公开透明、真实准确、公平诚信、易于理解的原则，全面完整清晰规范标示殡葬用品和服务的价格信息，应当在经营场所醒墓位置以便于查看的形式进行明码标价，标价信息要确保时效性。先消费后结算的项目，服务前需由家属确认项目与价格，结算时需出具详细单据。个性化殡葬服务应以书面合同等形式约定单价等关键信息。提醒告知书提出两条价格违法红线，要求经营者严格遵守。一是严禁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不得标价外加收未标明费用，不标少标或模糊标示收费信息。二是严禁价格欺诈，不得有弱化不利消费条件，用误导文字标价、低价引流后中途加价，或缩减约定服务变相抬价等诱骗丧属的行为。市民和社会各界如发现价格违法线索，可拨打12345或12315热线进行投诉举报，监管部门将依法对违法违规的价格行为从严查处。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周宗茂报道。夏种插秧正在进行当中，我市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夏种景象。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里，智能化高速插秧机正在田间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农机手张德义介绍，他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就能完成30-40亩地的插秧任务，速度是人工的十几倍。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下种提质提速。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1: 记者周宗茂、郑连军报道。商务楼宇业态多元，消防安全管理形势复杂。卢阳科创集团近日在合肥金融广场开展2026年安全生产月消防应急桌面推演，筑牢园区消防安全防线。这次演练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针对金融广场楼宇特点，采用桌面问答加 VCR 实操示范模式，检验园区火灾应急全流程处置能力，补齐应急管理短板，提升消防安全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据了解，合肥金融广场项目是长三角 G60 科创走廊金融科技产业合作示范区载体，也是安徽省金融总部集聚区核心承载地。项目占地面积121亩，总投资额超过30亿元，目前落户企业达100多家， 一期楼宇实现栋栋。

0: 招聘笔试将于6月27号举行，截至6月5号，有超过8万人报名考试，超过7万人完成审核缴费。因市区考点不能满足报名人员考试需求，本次考试启用肥东县、肥西县和长丰县北城地区的标准化考点。6月24号9点起，考生可登录合肥市中小学教师招聘考试网，打印准考证。
1: 合肥公交集团昨天发布消息，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试当天，合肥公交集团将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还制定了多项运营保障措施，并发布各考点附近常规公交线路及停靠站信息。考试期间还将加大考点周边公交运力投放。
0: 由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牵头，联合国内25家权威三甲医院烧伤专家共同制定的中医辅助治疗烧伤休克专家共识2026版近日发布，这是国内首部系统融合中医传统理论与现代烧伤休克规范化救治体系的全国性行业专家共识。
1: 记者从中科院了解到，我国首本英文数据期刊《数据快报》目前正式创刊发布，对提升我国在科学数据领域的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并将填补我国在相关领域的数据出版空白，满足科技创新发展需要。
0: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和2024年相比，毒品案件数量下降1/3以上，重刑率高出4.4%。
1: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英国领导人以及北约秘书长24号发表联合声明称，将尽可能的紧密加强防务工业合作，以提升北约能力、作战准备水平和韧性。声明说，各方将重点聚焦防空、无人系统、人工智能、远程火力等方面的建设。
0: 欧洲多地近日持续高温，西班牙、法国、英国在过去几天都报告了本国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气温新高。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24号发布警告说，极端高温已构成重大的公共卫生风险，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需要民众、机构和政府共同采取行动。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针，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由安徽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会场活动昨天上午在合肥洛港公园举行。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这次活动围绕国土空间规划、节约集约利用、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工作开展现场宣传，提升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环媒系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与观众的高度赞誉。接下来，晚沪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的修复工作。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记者昨天从最高人民法院了解到，根据有关司法统计，当前涉及无医疗用途的麻金药品案件中，上头电子烟类案件占比较大，上头电子烟已成为未成年人滥用药物的主要载体。国家能源局昨天宣布，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达40.1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管邓伟思介绍，这一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充分彰显我国电力产业的领先优势。菲律宾中部一所高中22号发生罕见的校园枪击案后，24号该国网络安全

0: 机构宣布暂时封禁暴力射击游戏应用血腥盒子。有报道称，初步调查显示，涉案的一名未成年嫌疑人曾长期玩这款游戏，疑似受到网络暴力内容影响。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25号在洛桑审议通过，滑雪登山成为2030年法国阿尔卑斯冬奥会正式竞赛项目。滑雪登山是一项发源于雪山山区居民出行方式的运动，在阿尔卑斯山区非常流行。在比赛中，选手需要或踩或背着雪板向上攀爬，再沿赛道滑行而下，用时短者胜。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局地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预计明天合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叙咸淡人生，卢大姐拉家常。

上车相伴，时时相惜，欢迎您在午间的13:07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广播收听。关注到的是卢大姐拉家常，与您拉家常聊健康喜人生，相会周一到周五的工作日午间1点到2点，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阳光就这样再现了，我们会觉得夏日好像就在身边，从今天开始，昨天的雨水阴霾结束，一切

重新开始，热浪即将来袭，您做好准备了吗？今天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与朋友们关注过去24小时这座城大事小情。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关注夏日身心健康。1:40到2:00，热线6350-9333为各位开通，欢迎拨打。今天是周五，合肥人最熟悉和喜欢的鲁大姐柳溪老师与您点播相约。好像一切都是按套路出牌，一切都是按条理出牌。就在中考高考相继结束之后，这天就逐步热了起来。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最新预报，今年两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气温迅速回升，最高温度达到32到35度。29号后，新一轮强降水会抵达安徽，局地有大雨到暴雨，所以这两天确实是一个高温。在6月29号之前，全省多云到晴为主，其中28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雷阵雨天气。29号之后，安徽有新一轮强降水过程，其中30号到7月1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而在温度上，29号之前，全省气温逐步回升。28号，全省29号沿淮淮北最高温度直冲32到35度。29号后，全省气温有所下降，其中沿江江南最高温度低于30度。目前来看，一直到周一天气都不错。从周二开始，有短期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请居住这些区的朋友注意防范。再来看到合肥的具体天气状况，今天周五多云，温度20到29度，这还没上30，我们就明显感觉温度起来了。从周六开始，19到30度，多云到晴。礼拜天22到33度，多云。周一24到33度，同样是多云。周二到周三，目前天气预报是中等阵雨或雷雨，温度24到27度。所以你看，最近哈、这个降水仍然是有啊，高温也会特别密集。大家感受就是，哎，这就是梅雨天的配方，有雨水，温度又高，黏黏糊糊，很不舒服。你看，没有出梅是这种感觉，不过出梅之后又会迎来三伏天。所以还是那句话，苦夏难熬，夏天不好过，一定注意身心健康。昨天安徽省的高考分数正式出炉，而也同样公布2026安徽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日程的安排表，大家卡准日程表。从艺术类开始，7月8号是艺术类的第一批次本科，然后再往后排，普通类从7月12号到14号是本科提前批次的投档录取，7月16号本科提前批次征集志愿投档录取，17号到19号国家专项、地方专项投档录取，7月20号高职专科提前批次投档录取，7月22号高职专科提前批次的征集志愿，7月23号高校专项投档录取，7月25号到30号普通本科批的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号到2号普通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8月7号到10号高职专科批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12号到14号高职专科批次批级的征集志愿投档录取，7月14号到17号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7月19号体育类第一批本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8月2号到4号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平行志愿投档录取，8月6号体育类第二批高职专科征集志愿投档录取。在大家的报考指南当中一目了然，网上查询更是易如反掌。不过在这儿给您做温馨提醒，一定要卡准您所报考的批次和类目，分为艺术类、普通类、体育类，按标准一步一个脚印往后投档，千万不要错过任何关键节点。6月25号，安徽省的高考分数线正式发布，考生即将选择心仪的高校进行志愿填报。最近各大高招如火如荼，甚至各个学校进行了开放日。

的活动啊，诚邀我们的考生朋友可以就近去参观。不过这个主要是在省内啊和合肥市内，大家比较方便。那除此之外呢，今年部分高校第一次在安徽招生，多所在安徽高校的增加了招生计划，考生有机会进入心仪的大学就读。第一个是天津大学、香港理工大学、深圳未来技术学院，是经教育部批准，由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合作办的非独立设置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机构。学院位于深圳市南山区深圳大学城国际校区，纳入天津大学统一招生计划，2026年第一次在晚招生。考生入学后，同时注册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学籍，符合两校学位授予条件，可按照两校学士学位授予相关规定，获得天津大学学士学位证书、天津大学本科毕业证书和香港理工大学相应的学士学位证书，其证书与天津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本部完全一致，无任何特殊标注。2026年首批招生专业总共两个，分别为智能医学工程，这是内地和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脑机接口方向。第二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内地与港澳台地区合作办学，学费均为130,000元每学年。两专业此次计划在安徽招4人，每专业2人。再来看到西湖大学。西湖大学是中国第一所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新型研究型大学，于2018年2月14号正式获教育部批准设立，是教育部和浙江省的共建高校。目前，西湖大学总共8个专业，像数学和应用数学、物理学、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人工智能、生物科学和临床医学。入学时，全体新生无需选择专业。本科生前2年主要为通识类课程，之后根据兴趣和专长开始选定专业。从入学起，每位本科生都会拥有一名学术导师，由博士生导师担任。全校280位博士生导师都可供本科新生进行双向选择。2026年，西湖大学也是第一次面向安徽开放普通高考本科招生，计划招收10人。有意愿的考生可以需要通过参加普通高考，本科批次物理类、物理和化学均需选考。在25号到7月7号，西湖大学相关老师在合肥鸿瑞金陵大酒店驻点。像26号今天，西湖大学招生组会走进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姚海校区、合肥168中学、合肥6中灵湖校区、合肥8中匡河校区、巢湖1中庐江中学，开展线下面对面咨询会。再来关注安徽应用技术职业大学，这是一所全日制公办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2026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由安徽商贸职业技术学院与安徽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整合组成，隶属安徽省教育厅，坐落芜湖，现有文昌、繁昌两个校区。2026年，该校本科机械设计制造和自动化、机器人技术、新能源汽车工程技术、大数据与财务管理、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等6个专业面向全省招生。物理组计划共招420人，历史组计划共招180人。除此之外，有的学校有扩招，像合肥工业大学今年在安徽省继续扩大招生规模，总共投放招生计划2075人。学校也动态调整各专业的招生计划，重点向国家战略急需和社会需求旺盛的理工科专业倾斜，理工科专业占比84%。2026年，安徽大学本科计划招生9500人，较去年增加500人。新增计划主要投放于经济发展紧缺型领域和学生热衷填报的专业，比如机器人工程、低空技术和工程、人工智能、光电信息科学与工程、自动化、大数据管理与应用。安徽工业大学2026年扩招120人，总招生计划6700人，其中安徽省招生计划5005人。新增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招生计划为90人，进一步优化安徽省普通本科批次专业组专业设置，并增加考生青睐的热门专业，招生计划300多人。安徽农业大学今年计划招生5500人，共有60个招生专业，较2025年总计划新增100人，在安徽招生3846人，其中安徽普通本科批次扩招93人。
再来看到阜阳师范大学2026年本科招生计划。

4360人，较去年扩招360人，增加计划全部投放在理工科专业，同时新增智慧交通、中国共产党历史两个本科专业。其实还有很多的变化，不过这些需要大家自己去逐一推敲研究，根据你所喜欢的专业或者是大学做进一步探究。到底是专业为先还是大学为先，其实每个人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全在于个人。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在考了分数之后对得起这个分数，真正让这个分数物尽其用，然后达到自己心中目标，考上理想满意的大学，学上自己特别想学习的专业。

合肥理工学院2026年校园开放日的专场活动也即将启幕，从6月27号到7月4号是合肥理工学院的校园开放日，第一次开放是6月27号明天早晨9点钟到12点，第二次开放为7月4号下周六9点到12点，开放对象2026年高考考生和家长，那参观活动地点就是合肥理工学院校园内，考生和家长凭高考准考证二维码登记预约截图有效身份证进入校园参观。报名途径可以在网上直接搜索合肥理工学院参观啊，这样就能够很好的获得参观上的相关信息，您就可以知道如何进入。本次开放由合肥理工学院南大门进出，在巢湖半岛生态科学城至中路6号。那像公共交通可以乘坐地铁5号线至都江站纪念馆 B 出口，集中乘坐专车前往学校，活动结束后专车统一送回都江纪念馆地铁站，或者是自己开车前往。

关注完一组高考新闻，我们再来看到中考。今天早间，根据蚌埠市教育招生考试院的消息，今天上午9点，蚌埠市区的中考考生就可以查询中考文化课成绩，下午3点开始可以查询初中生物地理考试成绩。但互联网平台很多就说了，那我们合肥考生何时能够查询啊？从相关部门获悉，像安庆的考生在6月30号的下午5点后查询成绩，安徽各地中考成绩陆续接下来几天逐一开启。合肥市民关心的合肥市中考成绩查询，一旦有最新情况，请您关注相关新闻。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第一时间和您播报。预祝考生都能考出好成绩。除了高考、中考，又到一年升学季。合肥娃上1年级和7年级网上报名时间已经确定了。2026年，全市公办义务教育学校需通过网上招生系统开展招生工作，采取线上登记录取加线下审核相结合的方式，实行网上报名、网上录取。这已经沿用多年，并且效果不错。因为特殊情况无法在网上报名登记的，可直接到指定地点进行材料审核，审核通过后，由工作人员把信息录入系统，完成网上报名登记，由系统进行线上录取。您可以通过皖视通 APP 叫教育入学一件事或合肥教育入学一件事，去选择合肥市进入相页面，或者电脑端在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教育云平台也可以进入相应界面。我们还是要把时间节点再给您反复多次强调，像一年级入学，也就是幼升小，报名时间为6月29号的9点到7月1号5点，7年级就是小升初，报名时间为7月2号9点到4号17时，1年级和7年级随迁子女报名时间为7月9号9点到11号17点，1年级和7年级入学网上补报名时间为7月17号9点到18号5点，1年级和7年级随迁子女网上补报名时间为7月24号9点到17点。2020年8月31号以后出生的孩子能不能在网上报名登记？答案是不可以。根据小学年龄的规定，要求截至2026年8月31号必须年满6周岁，所以网上报名是不接受2020年8月31号以后出生儿童的。在2020年9月1号到12月31号出生儿童，如有意愿今年秋季入学，可联系相关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咨询学位空余和报名情况。其他年级或转学生可以在网上招生系统报名登记吗？这也是不可以的，因为本系统仅适用于1年级和7年级新生报名登记，其他年级或转学生要联系所在学校或县区的教育主管部门。是不是越早进行登记，越早就能被确定入学？这也并不是，只要您在有效期内进行登记，没有前后之分，但是绝对不要错过时间了。一个学生也绝对不能同时登记和报名两所或更多的学校，一生只能报一所学校。若登记成功，不可重复。已被民办学校确定录取的学生不能再报名其他学校，这两天就是民办学校的录取季。而没有被民办学校摇号录取的居民子女，如何回公办学校报名呢？可以在公办学校网上报名时间内进行报名登记，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线下具体的审核地点和所需提交的资料，大家可以上网查询2026年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实施方案，两个一致的原则。

0: 25号的上午，由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会场活动在洛港公园隆重举行。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
1: 6月25号上午，由省自然资源厅主办、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承办的第36个全国土地日安徽主会场活动在洛港公园举行。今年土地日的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活动围绕国土空间规划、节约节约利用、耕地保护等自然资源工作开展现场宣传，提升全社会依法依规用地意识。据了解，2025年我市强化要素保障，共获批建设用地3.76万亩，保障各类建设项目859个，工地总量、工业用地供应等指标在 GDP 相近城市、长三角及全国万亿城市中位居前列，有力保障了引江济淮、河武高铁等重大项目建设，纵深推进土地节约节约利用综合改革试点，51项省级颗粒化任务全部完成。出台建设用地混合开发利用和既有建筑临时改变用途等工作举措，结地向多功能深融合迭代升级，完成临时用地复垦6.67万亩，总量居全省首位。与此同时，我市严格落实耕地保护党政同责，落实耕地保护补偿激励政策，市级耕地恢复奖补资金7.98亿元，精准激励直补乡镇。2025年全年恢复耕地超10万亩，年度净增5.35万亩，耕地面积达745.77万亩，实现全市耕地面积粮食产量5连增，连续26年实现占补平衡。
2: 15/5，我们将编制实施耕地保护和国土绿化空间的专项规划，合理的优化农用地布局，建设耕地保护智慧监管体系，牢牢守住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实现耕地的数量、质量和生态的三位一体保护，以高水平的保护来促进高质量的发展，为国家的粮食安全扛起安徽担当。

0: 刚才关注那么多高考、中考的相关新闻，也寓意着暑假就已经开始了。7月1号2026暑运即将开始，合肥铁路民航部门通过新增加密航线以及车次等举措，全力满足市民暑期出行需求。
1: 2026年铁路暑期运输将于7月1号启动，期间长三角铁路

0: 出多批次暑期加班及增补航班，覆盖国内多个热门旅游商务城市，持续完善合肥始发航线网络。
1: 6月25号，合肥公交集团发布消息，2026合肥市中小学现任教师公开招聘的笔试，本周周六，就是明天，在合肥的市区以及肥东、肥西、长丰总共55所学校开考。合肥公交集团会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因为本次报名人数众多啊，所以新开了肥东、肥西和长丰3线的考场，但是确实对于考生朋友的通勤压力比较大，所以这里合肥公交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试。考点分别为像合肥市区长江校区的合肥5中、四牌楼的9中和工大附中、曹冲校区合肥行知学校、五十中天鹅湖教育集团的属外校区合肥10中、合肥五十中的天鹅湖校区、合肥五十中的东校，也就是望江路校区、合肥1中的滨湖校区啊，所以总共是55个已经新开，尤其是周围涉及到像肥东6中、肥东1中、肥西啊8中，包括8中的名传学校啊，有的确实比较偏远，所以在这里呢，合肥公交就会特别给大家开通啊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详情可以自己关注啊，这5条专线具体的上车地点，不要错过您的考试，也希望大家都能考试顺利。安徽省教育厅最近发布安徽省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的招生公告，总共招生286名。2026年的专项范围像宿州市灵璧县4县萧县、阜阳市灵泉县阜南县、淮南市寿县、陆安市舒城县、安庆市潜山市、太湖县、望江县、宿松县。其中国家优师专项计划是118名，由6所教育部直属师范大学承担培养任务，面向全省招生。我们安徽省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由安师大负责培养任务。

0: 当前下重插秧还在进行当中，合肥市各地强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下重场景。
1: 当前下重插秧还在进行中，我市各地抢抓有利天气，紧扣农时节点，全面铺开机械化插秧作业，田野间呈现出科技助农、稳产增收的繁忙下重景象。
2: 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智能化高速插秧机在田间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实现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
3: 我们早上6点下地，晚上6点下班，一天能插30-40亩左右，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2: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如今搭载北斗导航、智能监测、自动纠偏系统的新型插秧机广泛应用，彻底告别了人力插秧、经验种田的传统模式，让下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4: 人耕插秧那是费耕费力，10个人一天5亩地最多的，现在机械插秧那就厉害了，一天一部机械最少反正30几亩，而且秧插的是漂亮。
2: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适时移栽，长丰县金秋农机专业合作社靠前服务精准统筹，整合优质农机设备和专业作业队伍，科学调配机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工作，全力护航下种，提质提速。
5: 今年的订单倒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已经6台机子，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2: 据了解，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其中机械插秧面积约10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当地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

0: 力支撑。
1: 今天是周五，提前祝您周末愉快。这个周末要做点什么呢？天气不错哈，这就是真正夏天的味道。体育运动得安排上。27号、28号本周末，包河区多项体育赛事轮番开赛，热力全开，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对决即将上演。合肥城市足球联赛已经进入第13轮了，本周周日在48中嘉陵江路体育场，包河对阵新战，这是主场作战。还有6月27号，明天早间8点钟，环巢湖骑游大会，开赛地点是渡江战役纪念馆。26号到28号这两天，在合肥中安保龄球俱乐部正在上演中国保龄球巡回赛暨第8届中国合肥保龄球大赛。徽羽赛包河区选拔赛明天在包河区工人文化宫举行，还有很多特别精彩纷呈的活动哈。你看，趁着这个夏天还没有完全进入伏天，还能运动运动，咱们赶紧大汗淋漓，挥拍、奔跑、骑行，属于夏日的热情从此开始。当然，如果说您说我不太想运动的大汗淋漓，就想美美的拍张照片，合肥完全能够满足你。合肥网红小火车您坐了吗？这小火车可是穿梭荷塘之间啊，这个莲叶和甜甜好像照进现实了。
2: 最近合肥的一列小火车火了，甚至有网友调侃胡歌来了也得排队。合肥桃冲湖公园曾是胡歌电视剧《县委大院》的取景地，但真正让它火出圈的竟是最近上线的荷塘小火车。据说最高峰排队400多人，小火车都辣冒烟了。有人要问了，不就一个小火车吗？至于火成这样吗？这小火车可不是简单的绕湖跑一圈，背后是管理团队的巧思。他们看紧3个月，从密不透风的荷塘里清理出10000多平的留白区，让你真正驶入藕花深处，伸手就能碰到花苞，随手一拍就是大片。不仅如此，修缮一新的清水栈道，改扩建的游乐设施，夏天的浪漫就这样被桃冲湖拿捏得死死的。面对泼天流量，公园管理方也没掉链子，取消午休，人歇车不歇，加等候椅，添遮阳棚，冷饮平价销售，实实在在的服务细节换来了市民的体感和好感。合肥是一座园林城市，享受绿意盎然不止在桃冲湖的小火车里。最新的数据，合肥建成区已建成公园669个，人均公园绿地14.9平方米，也就是说不用等长假，不用出远门，你下楼买个菜的功夫就能摸到一片绿色，闻到一阵芳香。这些看似普通的小幸福，恰恰是一座城市最真实的幸福感。那么你家门口有让你流连忘返的公园吗？评论区聊一聊。
1: 夏日之美其实会在你一声声抱怨当中，今天太热了，但同样夏日之美可能就是吹着空调，吃着西瓜，可能就是回忆儿时的那个暑假，也可能是此时此刻正在陪着自己娃经历的童年。这就是美好夏日，且行且珍惜此刻所有的小美满。今天的歌曲广告，我们稍后进入后半段，卢大姐拉家常，稍后见。

欢迎您继续回到为各位直播送出陆大姐拉家常，进入后半段，正在通过 FM 八八一合肥新闻综合广播电波与您相约拉家常聊健康续人生，我是袁莹。进入后半段啊，我们首先关注一些新闻。今天是6月26号，禁毒日啊。最近长丰县公安局的禁毒大队也破获起事件，我们跟各位警钟长鸣。他们经过缜密的侦查，连续作战，成功捣毁一个其储存罐装贩卖鱼体的非法笑气窝点。可能很多人听过，现在这个毒品会变着法子啊，变成笑气，变成奶茶啊，变成邮票。那么通过抓捕这个笑气窝点，抓获犯罪嫌疑人6名，当场查获大量笑气钢罐及成套分装设备。早在3月份，长丰县公安局禁毒大队在工作中发现一条重要线索，辖区内疑似有人暗中从事笑气的储存灌装和贩卖活动，警方迅速成立专班展开调查，通过大量信息研判，逐步摸清这个团队的活动规律、窝点位置，见收网时机成熟，民警果断出击，一举把这个隐蔽的窝点捣毁，当场抓获嫌犯贩卖笑气的嫌疑人6名。在窝点内，民警共查获40升装的大钢罐40个，一次性气罐173个，以及用于灌装封口的设备。经查，犯罪嫌疑人从外地购入大量笑气，就在这个窝点内利用工具进行分装，制成便于携带和吸食的小瓶，通过社交软件悄悄兜售，从中谋取暴利。端掉源头灌装贩卖窝点之后，民警把侦查重心转向下游的购买吸食环节，通过深入研判，成功锁定一批购买和吸食笑气的违法人员。从5月份开始，警方组织开展集中收网打击行动，陆续抓获多名购买吸食笑气的违法人员，

这条非法储存、灌装、贩卖吸食笑气的全链条被警方一举斩断。目前，六名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相关违法人员均被依法予以行政处罚，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我们过去对毒品的概念是海洛因、冰毒，那到底什么是笑气呢？笑气学名叫一氧化二氮，是一种呈无色有甜味的气体，因为可以使面部肌肉痉挛而出现发笑的表情，因此被称为笑气。人体在吸入大量笑气之后啊，会产生强烈的分离感，气体进入大脑后快速累积，阻断大脑供氧，使人的认知能力啊、记忆力都受损，中毒。笑气在人体内的弥散速度很快，人体吸入高浓度笑气时，血液的氧饱和度会迅速下降，导致出现因缺氧而产生头晕、胸闷、肢体不受控制。大量吸食笑气会产生致幻啊，甚至乱说话、神志错乱、视听功能紊乱、肌肉收缩能力变低，这种副作用。中毒成瘾能会产生幻觉，表现狂躁，并伴随暴力攻击性行为。长期大量吸食会影响人体维生素 B12 的代谢，进而导致神经损伤，严重的会致残，会因缺氧窒息死亡。笑气已被明文列入危险化学品名录，如果发现不法分子非法贩卖存储吸食笑气，我们请广大市民朋友向公安机关举报。今天禁毒日，也希望大家都能去科普这个常识，毒品没有消失，就在身边，我们更要防患于未然。其实在我们国家多部法律条款当中都是有明文规定的，比如说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吸食和注射毒品违反规定，对吧？刑法规定引导教唆和欺骗他人吸食要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像刑法当中还规定容留他人吸食注射毒品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你看这个很多方式，比如说有疾病感染的风险，像静脉注射毒品啊，可能通过注射器啊，经过血液传播，艾滋病、梅毒、乙肝、丙肝啊。那么像精神的这个心理危害，使用毒品可导致兴奋、幻觉、抑郁，有自杀倾向。而身体的毒性损害，长期吸食会导致嗜睡、感觉迟钝、运动失调等中毒反应，严重的会损害多个系统的脏器器官，急性过量吸食可直接导致死亡。一旦发现有毒有害或者可能是啊要举报，大家直接就打110。还有合肥有 HIV 艾滋病的检测咨询电话，您可以记好63661969，63661969，疾控中心 HIV 检测咨询全部免费保密。好，再来关注一则警方提醒。入夏以来，合肥市淮河路步行街夜间消费是持续攀升，夜市摊点、酒吧、酒馆业态客流激增。在6月5号深夜22点，合肥公安局洛阳分局宵禁派出所一家烧烤门店内，顾客和店家发生分歧，接到市场巡管人员上报，宵禁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第一时间阻离对方，并调取消费清单，核对经营台账，找准矛盾焦点，现场据调解，顾客足额结清餐费，商户也做出服务整改承诺，纠纷得到妥善解决。警灯常闪，警察常在啊！进入夏天，难免生个气，闹点矛盾，拌句嘴。但是安徽各地公安机关穿梭大街小巷，用闪烁警灯和坚实的脚步织密夏夜治安防护网。当然我们也是规劝大家啊，就是别上火，别着急，天热但并不代表着脾气也要那么燥热。夏季夜间经济是会更多的持续升温，商圈夜市人流车流高度集中，消费活力持续释放，这本身是一件好事，但是各类治安风险隐患随之凸显，拧紧夏夜的安全阀，才能让这份烟火气热闹有序，繁荣安全。公安机关是践行主动警务、预防警务工作理念，统筹资源，深化联动，用科技赋能，护航夜间经济平稳有序发展。还是那句话，有困难
找警察拨打110，互相配合守护万家灯火。

0: 再来关注到的是一则身体健康方面的温馨提醒，也欢迎此刻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拨打热线6350-9333沟通交流。一到夏天，大家有没有发现皮肤科的疾病接踵而至？平时没有的皮肤科问题，夏天特别明显，比如说手上突然长了小水泡，有点痒，有点难受，不小心抓破往外渗水，可能会觉得有点危险，有点恶心，有点影响生活，这个叫什么呢？叫做汗疱疹。最近不少朋友复发了啊。汗疱疹到底是什么？它其实是由多种因素引起的炎症性皮肤病，和普通皮肤病不一样，汗疱疹特征十分明显，主要发布于手和脚，其中出现的手指、脚趾对称生长的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痛痒、瘙痒为核心症状。
1: 专家介绍，和普通皮肤问题不同，汗疱疹特征十分典型，仅发作于手足部位，集中出现在手指、脚趾侧缘，对称生长细小水泡，伴随剧烈瘙痒是核心症状。
2: 在这种季节交替的时候啊，像春季啊、夏季，其实包括秋冬啊，也都非常常见。这个病呢，它主要的原因呢，比较复杂啊，它主要还是跟体内的这样的一个免疫紊乱有关系，当然还是有一部分人跟一些过敏有关系。那么这些过敏往往是像金属、像镍啊，或者一些洗涤剂啊里边的一些刺激有关系。那还有一部分还是跟精神压力有关系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多种因素啊集合在一起引起的一个炎症性的皮肤病。
1: 专家介绍，汗疱疹不属于真菌感染，是湿疹的特殊亚型，不存在传染性。但如果初期疏于护理，放任发展，手足部位皮疹会不断扩散，诱发全身湿疹，加剧皮肤炎症损伤。
3: 专家提示呢，汗疱疹要分阶段对症处理，它还特别容易和手足癣弄混，要不对症会加重皮肤的损伤。
4: 要先确诊，再分期规范护理，才能够减少汗疱疹的复发。
1: 专家介绍，汗疱疹恢复时长由干预时机决定，急性期及时规范用药，远离各类刺激，做好皮肤护理，1至2周就能完全痊愈。发展至亚急性期，皮肤会出现红斑、鳞屑、脱皮表现，仅依靠外用药物效果有限，需搭配口服药联合治疗，恢复周期为2周至1个月。若长期忽视症状，持续接触刺激性物品，病情会发展为慢性汗疱疹，反复发作，难以根治。
2: 汗疱疹的诊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最需要跟它鉴别的一个病就是真菌感染，就是我们说的首选足癣啊。那么这个病呢，也是在夏季好发，因为它是天热的时候真菌容易生长。其次，它一开始的表现，初期的临床表现也是手指、脚趾的这种红斑、水泡斑、瘙痒。但是这两个病一旦诊断错了，那么他们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像如果是真菌感染的话，咱们首选的治疗方案肯定是抗真菌药物，而汗疱疹的话，那么咱们首选的像外用药物是一些外用的激素类的软膏。而如果我们去把这两个病诊断错了，比如说是一个真菌感染的疾病，我们用了激素类的软膏啊，这个就是会加重真菌感染的。
3: 正如专家刚才所说，汗疱疹呢很容易和手足癣弄混，用药啊必须对症。激素药膏乱用反而会加重真菌感染，不利于恢复。
4: 那除此之外呢，网上还流传用醋泡、盐水泡、大蒜水泡等一些偏方。专家表示，醋、食盐、葱姜、大蒜刺激性较强，会直接损伤本就脆弱的皮肤屏障，加重汗疱疹的炎症，会造成水泡变多、瘙痒加剧、脱皮的范围扩大，绝对不建议汗疱疹患者使用。
0: 好，那到底应该怎么样预防汗疱疹啊？其实有点特别重要哈，就是夏季的这个皮肤护理工作，不仅是预防汗疱疹，也是更好的保护夏季皮肤健康。
5: 那对于儿童来说呢，咱们确实是要注意小朋友的这个穿着，尤其是在夏天，要给孩子穿一些宽松的，容易这个

0: 排出汗液的这种服装，就比如说一些速干的背心啊、袜子呀、之类的，这样呢避免让这个皮肤在这个汗液里浸渍，那也能够有效的预防汗疱疹的出现。同时呢，这湿疹这一大类疾病啊，它和咱们日常的饮食、肠道的功能都很有关系，所以呢，像小朋友呢就要少吃这些高热量的食物，奶制品、甜食也都要控制一下，这样也是预防它这个汗疱疹、湿疹出现的一个原因。那对于成年人来说呢，可能除了这些问题之外，还要注意自己的生活和情绪，因为大家现在工作都很紧张，有一些人确实是处在一个很高压的状态，那这种压力太大呀，精神一直很紧绷，休息不好，睡眠太少，也是会让这个体质下降，咱们的免疫失调，那就会出现湿疹、汗疱疹。
1: 好了，今天的安然度夏关注的是皮肤健康。又到周五，本周鲁大姐刘希老师和您说，看病这件事儿没有人愿意遇到，但是有病咱得看哈。很多人觉得，哎呦，去医院太麻烦了。今天为您支招，看病怎么提高效率？我们周一与朋友们再相约，提前祝您周末愉快。
2: 听众朋友，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一位医生给大家的建议，这样看病会大大提高效率。近日接诊一位高血压患者，见面之后他拿出一个文件夹，里面有数十页文字记录，包括最近两年测量血压和心率以及药物调整的信息，比如某月某日几点几分测量的收缩压、舒张压和脉搏分别是多少，某天开始加用什么药，停掉或者减量什么药，某天有什么不舒服感觉等，全部用表格加备注的形式写得清清楚楚。我只用了几分钟就对他近两年来的病情经过有了全面了解，然后给他调整了治疗方案，最后又用了一点时间给他讲解了一些疾病防治常识。这是一个标杆病人，第一，完全服从医生的诊疗建议，坚持正规治疗，从不擅自更改治疗方案。第二，接受药物治疗之后，一直坚持每周测量3到5次血压。第三，把自己的相关信息完整准确地记录在案。我还曾遇到过一位糖尿病患者，来找我看病的前一天，他在家里自己监测了3餐前、3餐后2小时以及睡前共7次血糖，还带上了既往在医院检查的各种病历资料和当前的服药方案记录。通过翻阅这些资料，我简单的问诊之后，就对他的病情有了全面细致的了解，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对他的治疗方案进行了调整。不久前还遇到一位高胆固醇血症的患者，这次来诊时也带了一张表格，其中包括2年前首次就诊以及此后7次就诊时各项检验结果，包括总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肌酸激酶、肝脏转氨酶等。我看到这张表格之后，马上对他的情况一目了然，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复诊。看病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在很短的时间内，医生需要根据患者所陈述的情况，缜密分析，得出初步的诊断与检查治疗方案。患者所描述的病情越客观越全面，医生的初步诊断也就越准确。所以日常就诊，患者或家属要提前做些准备工作，比如病情摘要，曾经做过哪些检查，结果是怎么样的，最好带上检查报告，曾经用过哪些药物治疗，剂量如何，最好带上药品的包装盒，治疗效果如何等等。医生不一定会全部查阅，但可以根据需要快速掌握患者的病情，节约就诊时间，并且提高准确度。带上既往检查结果，还有可能避免一些重复检查，既省时间也省医疗费。如果

0: 什么资料也不带，医生需要从头询问了解病史，特别是既往检查治疗情况，这要费很多时间。平时建议慢性病患者养成做记录的习惯，把各种检查结果、用药情况、治疗反应等汇总起来，就诊时提供给医生。大家都知道，多数大医院的门诊量是很大的，一位医生半天要看几十个病人，平均到每位患者身上的时间的确有限，并且很多患者陈述病史病情时不是很完善准确，带上相关资料和个人记录可以弥补这种不足，让医生得以在有限的时间内尽快了解病情全貌，所以上面这些做法是行之有效的。以上三位患者的做法可以给医生、给自己节约大量的时间，并且能够提供更为准确的病情相关信息，值得大家借鉴。好，今天跟朋友们就聊这些，下期节目我们继续聊，再见，朋友们。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从东航安徽分公司了解到，东航第三批合肥始发暑期加班航线已正式上线，重点加密合肥至青岛、合肥至呼和浩特两条热门旅游航线。加密后，两条航线均达到每天两班的频次，时刻覆盖早午多个时段，为旅客错峰出行提供更大弹性。近日，省林业局发布2025年度林草良种名录，六个优良品种通过审定。十四五期间，全省累计认定林草良种71个，涵盖用材林14个、经济林38个、观赏植物19个，林草种业再添高质量发展新动能。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此次集采纳入65个药品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国家医保局介绍，此次集采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6月24号下午，浙江杭州国家版本馆举行国宝永乐大典捐赠入藏仪式，两侧流失海外多年的明写本永乐大典正式入藏该馆，分别为明嘉靖隆庆间内府写本胡字册卷268至269和丧字册卷7391至7392，与国土藏胡字丧字册均相连。且此胡字册的出现是现存的胡字卷全部相连，260至283，具有深远的文献补遗价值与学术拓展意义。国际海事组织25号宣布，一艘船舶当天在阿曼湾遭袭，该组织决定暂停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的疏散行动，以进一步确认相关安全保障措施是否仍然有效。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

0: 再见。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偏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30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7号多云到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项目交通中心工程日前顺利通过消防验收，标志着全省首个空地轨一体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消防安全体系全面达标，项目向着正式投运迈出关键一步。项目采用地上两层、地下三层立体换乘布局，有机整合航空、地铁 S1 线、出租车、公交、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打造一站式无缝换乘空港门户，有效补齐合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短板。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将于7月15号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将全方位规范全省医疗机构管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部门在新疆塔城、海南澄迈两地同时启动了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据了解，2026年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共有155款车型进入推荐车型目录。今年截至6月25号，全国移民管理机构在口岸边境地区共破获毒品案件18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43人，缴获各类毒品4.07吨，其中破获1万克以上毒品案件45起，进一步巩固了口岸边境禁毒斗争持续向好态势。今天，包含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等内容的防卫省设置法等修正案在日本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修正后的防卫省设置法等明确将宇宙领域列为新的行动领域，并规定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的6月日最高气温纪录。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环境。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有时阴天，局部地区有零星阵雨，偏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度。

0: 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预计27号多云到晴天。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2: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9: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

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关于一些最新的热点聚焦。美联储最青睐的通胀指标出炉了，美国的商务部数据显示，美国的五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了4.1%，为2023年4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核心的 PCE 同比上涨3.4%，符合市场预期，为2023年10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另外呢，美国第一季度的实际 GDP 终值年化增速上修至2.1%，那高于修正值1.6%。五月耐用品的订单环比下降4.5%，为近期一年的最大跌幅。看到我国的宏观方面啊，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规划，目标是到2030年能源综合生产能力达到58亿吨标准煤，煤炭和石油的消费达峰，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到25%，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新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30。六部门印发美丽中国全民行动五年计划，共设置五大方面的15项具体举措，在引导生活方式绿色转型方面，聚焦公众的吃穿住行用游等等的领域，探索建立积分兑换、商业折扣、公众服务兑换等多元的激励机制。

0: 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3: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4: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5: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3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大家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

那漫步金融街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3点到4点、都会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是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上周呢，父亲节的时候啊，我和我的父亲呢有一段比较深入的对话啊，也让我想到了，很小的时候，父亲经常会跟我说的，比如说让我看的《穷爸爸和富爸爸》的这本书，我在节目当中已经多次推荐过很多了。那另外呢，我也跟他分享了最近看的一个很有意思的视频啊，是一个管理着几十亿美元房地产的美国商人，被自己的13岁女儿嫁上了播客。这个人呢叫格兰特卡戴恩，他的主业是房地产，名下呢持有上万套公寓，之前呢上过富豪谷底翻身记的第二季。2012年经济危机的时候，他手里的上百套公寓啊，银行上门催债，当时呢他看到了政府就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银行，自己却被催着还钱，悟出了一个道理，规模太小本身就是风险。于是呢他开始疯狂扩张，一个人打陌生电话，飞到陌生城市推销自己的服务，硬是靠着销售能力把地产生意做了起来。在美国的商业圈啊，他是一个挺有争议的人物，那极度高调，风格强硬。那这次跟女儿的对话呢，意外的真诚。他全程都在教女儿怎么理解商业和财富，是三件关于人的事儿。第一件呢是理解别人的需求。女儿问他，如果一个人直接跟你说不感兴趣，你怎么办？那格兰特和他现场演练了起来。女儿呢扮演当地开门的住户，一开始就说啊，不好意思，我不感兴趣。但是作为销售的格兰特回应是，您当然不感兴趣，因为你还没有足够的信息来判断。接着他用了一个极端的假设，但如果今天我是来给您送100万美元的呢？女儿立刻被勾住了。然后呢他先夸了对方的院子和绿化，然后再切入服务。我真的很会擦窗户，邻居可以作证，只要189美元就可以让你的窗户看起来价值100万美元。最关键的一步呢是当女儿露出感兴趣的表情时啊，问可以帮我做吗？他立即停止说话，完成交易。他吐槽很多人的问题是客户已经准备买单了，他还在那儿讲。然后呢格兰特总结了一个框架，所有人只有三种状态，不感兴趣，也许和好的。三种都是会买的不同阶段。客户所谓的不感兴趣并不是绝对的，只要你抛出利益足够大，器重人最本能的欲望，财富、健康、安全。当对方的注意力被成功勾住之后，再顺势把话题切回真正需要推销的东西，比如说擦窗户，那么对话就开始了。某天某种原因某个方式所有人都会买。他还会跟女儿说啊，女孩更需要学这个，因为你们从小就被教的是等别人来找你，但现实是主动推销自己的价值对女性可能比男性更重要。说回咱们自身啊，即便你不是销售，这一套能力依然重要。谈加薪，争取资源，说服合作方，甚至跟家人商量一大笔的大额支出，本质都是在说服别人，这也是销售的本质。第二件事呢，就是理解谁值得听。女儿问他犯过最大的错是什么，他想了想说，我听了太多人的建议。过去有两个段位比他高的人啊，给了他一块关于钱，一条关于健康的建议。这两条建议都给得很早，但他当时的反应呢是没什么大不了，没有立刻执行，跟处理普通建议一个态度，导致错失了巨大的红利。他给女儿画了一条线，只听食物链上游的人的话，那些你想达到的位置已经做到的人。一旦听了太多评级不如自己的人的意见啊，等到有价值的声音来了，你也很容易错过，不把它当回事儿。拿投资来说，江湖上的流派呢更是百花齐放，花样百出。一个靠谱的方法是去听拥有长期业绩的人怎么说。第三件事呢，就是理解自己的边界啊。格兰特除了擅长销售，私下还是双路奇高手，赢过

0: 千万美元。女儿好奇地问他，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出色的赌徒吗？格兰特说，这取决于我在赌什么。我十七岁的时候就学会了一点啊，不要卷入一场你赢不了也无法收场的战斗。他讲了一个赌场的故事，他跟朋友去拉斯维加斯，朋友每把押2000美元，他却主动把最低下注的额度降到25美元。荷官后来私下跟他说啊，我知道你比朋友有钱的多，但你从来不多押。他说，因为我不会去玩一个我赢不了的游戏。巴菲特也说过几乎一模一样的话，我不会试图跳过7英尺高的杠杆。我在寻找那些能够轻松跨过的1英尺高的杠杆。他反复强调的是能力圈，也同样的是一个意思，只赚你真正懂的那份钱。两个完全不同领域的顶级玩家得出同一个结论，高手清楚自己在哪张牌上有胜算，也敢于从没有胜算的牌桌上离场。对话快结束的时候呢，他女儿问他，你有什么建议给我吗？在这个商场上从不犹豫的人呢，突然卡住了。他说，我很难给你建议，因为我不确定我相信的东西对你也一定是对的。每个人的路不一样，但有一件事他很确定，别让别人犹豫动摇你自己的判断。如果你对一件事有100%的确定性去征求一个朋友的意见，朋友只有50%的确定性，两个人加在一起并不会变成150%的信心。朋友的犹豫就会把你的确定性从100%拉到50%。他感叹呢，无论你拥有多大的帝国，多少员工，哪怕妻子和孩子全力支持，当真正面临抉择的时候，你始终是一个人。理解别人的需求，理解谁值得听，理解自己的边界，说到底都指向同一件事，理解人，包括理解你自己。好了，这是最近跟大家分享的有关于一个很有意思的妇女对话，也是亿万富翁给13岁女儿的财商课啊，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最后一小节，和各位共同来关注到的是一些机构对未来机会的把握。我们看到银河证券啊，认为2026年港股业绩预期呢，延续了结构性的复杂态势，整体的盈利呢，较2025年有所改善，但分化格局仍将是主旋律。盈利增长呢，将主要由 AR 产业链、上游资源和部分景气赛道驱动，而传统消费地产链的全面复苏仍需等待更明确的宏观信号。展望2026年下半年啊，港股的市场洼地是事实，迷局呢是现状，长坡是方向。

距离的是过程。配置方面建议关注科技创新主题，随着 AI 行情，纯硬件像算力租赁以及云服务、半导体、人形机器人等等服务方面的全产业链领域扩散，港股结构优势劣势呢有望转化为相对的优势。第二呢，就是红利主题啊，港股的红利资产整体配置呢具有配置价值，但内部分化已经非常显著。上半年领涨的能源板块虽有高股息的特征，但涨幅已经透支了部分的安全垫，而 REITs 电信服务、消费类的红利以及公用事业凭借高股息率、涨幅温和以及 ROE 改善的组合，正成为当前最具性价比的方向。以上呢是银河证券的观点，我们再来看到中信建投证券。中信建投证券认为呢，十四五侧重关键核心技术攻坚相比啊，十五的边际关系的变化呢，在于关注全链条体系化的攸关，政策目标呢是形成可规模化的国产技术供给体系。十五开局期间啊，科技政策的重心将围绕着国家能力建设开展，优先补足算力、数据、基础软件、关键材料、工业母机、高端仪器等薄弱环节。指标层面呢，重点关注研发投入强度、基础研究权重以及创新质量、成果转化效率，还有关键的核心技术自主可控五个维度。政策工具层面呢，供给端注重能力建设，需求端强调场景创造，那制度环境形成正向激励，并通过新型的举国体制形成合力。以上呢是中信建投证券的观点。好了，看看时间啊，要祝各位周末愉快，结束这一周的漫步金融街了。我是菲尔，下周一的下午3点，我们继续锁定调频 FM881，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长兴科技、老乡鸡、本源量子等9家企业，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安徽省教育厅日前发布公告，公布2026年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优秀教师定向培养计划招生人数及要求。今年安徽省国家优师专项计划118名，地方优师专项计划168名。报考优师专项的考生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录取分数线原则上不低于招生学校普通类招生所在批次录取控制分数线。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公布《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明确设置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并从总则、考试、职业能力、登记及负责等5个方面对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作出23条具体规定，暂行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截至昨天，全国31个省份均已公布高考分数线。教育部提醒考生和家长，阳光高考信息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均未开发，授权或运营任何形式的 APP 或小程序，切勿轻信下载或使用，谨防个人信息泄露和财产损失。柬埔寨副首相兼国家禁毒委员会主席赖萨文25号表示，自2024年以来，柬埔寨共对超过14万名公务员及军警人员进行毒品筛查，其中112人检测结果呈阳性，迄今已有109人被解除公职，另有3人仍在接受进一步调查。一项调查显示，尽管澳大利亚2025年12月开始实施全球首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但该国目前仍有约85%的16岁以下人群通过各种办法逃避监管，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调查发现，16岁以下人群规避管控最常用的3种手段：一是设法继续使用原有账号，二是借用他人账号，三是注册新账号时谎报年龄。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1: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 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行路难时，回忆着贾玲先前的操作，阿九划破了那汪深潭的平静。随着涟漪一圈圈荡开，阿九报出了老家医院的地址，
4: 送我去2078年6月13日的合肥肿瘤医院。
2: 时空观测仪毫无反应，想起自己给和尚送画笔的情形，阿九试探着又说出了新指令，
4: 送我去唐朝敦煌莫高窟。
2: 时空观测仪依然没有反应，阿九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一面担心小林找来，一面在焦急中说出了新的指令，
4: 让我离开这间房就好，去哪儿都行。
2: 好像鱼儿沉入水底，鸟儿跃上树梢，阿九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忽然变得极为轻快，轻快的好像自己化成了一阵风，眨眼便吹到了一间空房里。这间房里的陈设布置和自己那间并无二致，只需要看一眼，阿九就明白自己没有走远。果不其然，出门一看，他到了137，正是自己隔壁那间房。难道这块密钥卡只能让他从一台时空观测仪跳到另一台，穿越不了吗？阿九打量着手中的密钥卡，卡的内部盈盈若有光，仿佛琉璃制成的。那卡似乎在问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正在阿九思考的时候，屋外忽来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慌乱中阿九对着屏幕再度发出指令，
4: 让我离开这层楼就行，去哪儿都好。
2: 接下来阿九跳到了一个假画车间，或者说一个字画老化车间。车间中央是一个约莫2-3米宽的深潭，不断有机器人拿着字画上前，对着这汪深潭说出年份地点，然后将字画放进去又取出来，转眼之间这些字画就染上了年份。看到眼前的情形，阿九很快明白了这操作在假画这行里的含金量，点石成金也比不上这个速度。要不是现场有那么多机器人，他一定会上前仔细观摩，学到诀窍以后复制。但此时此刻，面对不断围过来的机器人，阿九只来得及说出一句，
4: 让我离开这里，去哪儿都好。
2: 这一次他跳进了那间摆满休眠舱的房间，这里很安静，安静到他得以休息一会儿，慢慢打量起身旁的休眠舱来。看着看着，阿九呆住了，他惊讶地看向其中一个睡眠舱，里面躺着的赫然是大伯，失踪多年的大伯。他也跟自己一样是被抓来的吗？
4: 大伯，
2: 隔着休眠舱的玻璃罩，阿九轻轻喊了一声，
5: 里面沉睡。

0: 对着的大伯容颜依旧，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失望，也没有后悔。阿九研究着那休眠舱，想要将大伯救出来，却没有找到按键。在屋内翻找了一通后，他只找到了一把锤子。刚锤了两下，休眠舱还没裂，就听见警报声四起。阿九不得已，只能先跑，连锤子都没来得及扔。这一次，他跳进了一间有着许多屏幕的房间。除了有门的那面墙以外，成百上千块屏幕占满了剩下的三面墙，像一颗颗黑色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他。每个屏幕里都有他的脸，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脸。看着这些屏幕中的画面，阿九吓得手中的锤子掉在了脚边，人也差点站不稳。刚开始他以为这些屏幕背后是监视器，但仔细一看就意识到没那么简单。倘若真是监视器，他不会认不出屏幕里自己穿的衣服、提的包，更不会认不出跟他同处一个屏幕里的其他人。他的目光在这些屏幕中逡巡，很快发现了熟悉的画面，那是他高中时的情景。高一下学期，因为选专业的事儿，他跟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你要是想学画，以后就不要指望我们付学费。妈妈的话硬邦邦的，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毕竟阿九成绩那么好，正常考大学也能上一所不错的学校，选择美术无异于弃暗投明。但是阿九很坚决，每天缠着爸爸妈妈轮流地说自己有多喜欢画画，说自己将来要是画画出名了，一定给他们买大房子，带他们旅游，吃好吃的。缠到最后，爸爸招架不住，先松了口。要不问问他大伯，问他做什么？哎，妈妈叹了口气，他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要是九真过成他那样，我死了都不安心。哎，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这么说。爸爸拉着妈妈进了屋，低声讨论了一阵之后，又出来了。两个人已经换了口气。你把平常画的画找出来，待会儿给你大伯看看，看看他怎么说。他是美院毕业的，多少懂点儿。那天的饭桌上，他们一家人跟大伯聊了许多，从家里的近况聊到学业，再聊到绘画。聊到最后，爸爸妈妈松了口，同意阿九学美术。倘若考不中，他就得再回去从高一读起，以后都用不着再想着画画了。尽管这条件很苛刻，可阿九还是很高兴，高兴地连连给大伯敬酒，感谢大伯帮自己说话。等以后我出了名，请大伯喝茅台。
1: 好好好。
0: 这边屏幕里一家人笑得开怀，而相邻的屏幕里却是全然不同的景象。还是选专业，还是吃饭，但大伯却没能说服阿九的爸爸妈妈。不仅如此，说到后来连大伯也开始劝阿九。
1: 九真呐，喜欢画画就当个爱好啊，不要拿它过日子。

0: 端着酒杯，依然有些醉。你看看我，啊，这辈子一事无成，可是真的，别学我，啊，学我一辈子后悔。电光火石间，阿九忽然明白了眼前这些屏幕的用途，这比监视器还可怕。监视器只能监控他的当前人生，而这些屏幕监控的却是他所有可能的人生。他们的背后十有八九是时空观测仪，或者比那更可怕的机器。陈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九想不通。把他阿九抓过来还不够，派一个周琦来还不够，还要布这么大一个监控阵，他阿九有什么特别的吗？或许答案就藏在眼前的屏幕里。阿九抑制住害怕，找到下一块有着他过往人生的屏幕，继续看了下去。
1: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0: 京时间17点整。
1: 有时候分开也是一种幸福，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垃圾分类处理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一个小动作成就幸福生活。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

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的天气。
1: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您通过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一晚高峰。各位好，我是志玲。
1: 我是袁来。
0: 21号上午，合肥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新站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储运的专业服务商，在合肥肥东和六安叶集已有两个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 LED 等行业。此次投产的合肥新站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和产品覆盖度迈上新台阶。
1: 21号上午，合肥

0: 纤维半导体材料有限公司位于星战的生产基地正式投产。这是一家专注于气体研究、生产、储运的专业服务商，在合肥肥东和六安叶集已有两个生产基地，产品广泛应用于集成电路、液晶面板、 LED 等行业。此次投产的合肥星战生产基地将聚焦高纯度电子特器的规模化生产，使纤维半导体产能与产品覆盖度迈上新台阶。
1: 我们在合肥星战入这个工厂呢，一个跟客户这样的联系更强，靠得更近。第二呢，就是说我们呢要在产品线上面就是布得更全。星战工厂满产的话，产值可能达到大概10亿左右。三工厂呢如果通通能满产的话，超过20亿的一个产值。
0: 电子特种气体是半导体产业的命脉，其稳定供应直接关系到芯片生产的连续性与产品良率。近年来，在国家政策的重点支持下，集成电路、显示面板、LED、光伏等下游电子半导体高新技术产业高速发展，逆向带动了电子特器用气需求的持续增长，也给了纤维半导体这样的企业扩大产能、拓展产品种类的发展空间。未来企业的产品线有望完整覆盖半导体制造四大核心工艺：薄膜区、刻蚀区、离子沉积区、光刻区。
1: 我们接下来呢，下半年可能还会再申请一些产品种类，星战再打算增加20种电子特器。那明年应该就会看得到纤维业务会增加一些关键的电子特器和部分的跟电子特器有关联的前驱体。
0: 当前集成电路被列为安徽万亿级产业集群，合肥集成电路产业迅猛发展，已跻身全球集成电路产业第一梯队。2025年全市集成电路产业总产值突破1500亿元，同比增长170%，创历史新高。
2: 激动的心，颤抖的手，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放榜了。6月25号是全国超级集中查分日，江苏、山东、北京、安徽、江西等超多省份同步出分，属于2026届考生的高光时刻如约而至，祝愿所有的考生金榜题名。

0: 6月23日，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墙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作为一座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工厂，未来先进制造新墙二工厂依托先进的自研并持续迭代的工业 AR 算法、AR 大模型以及丰富的行业小模型，达成了80%制造场景由 AR 智能决策的效果。
1: 6月23号，世界经济论坛宣布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获评全球灯塔工厂。至此，合肥累计落地8座全球灯塔工厂。作为一座全链路数字化智能工厂，未来先进制造新桥二工厂依托先进的自研并持续迭代的工业 AI 算法、 AI 大模型以及丰富的行业小模型，达成了80%制造场景由 AI 智能决策的效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0: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3: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4: 警察叔叔，我知道。
3: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5: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0: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

0: 很大进步的。
1: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3: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0: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
3: 哦，谢谢。
0: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3: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4: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2: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4: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2: 有时多说一句，
5: 多说一句
2: 是善意，是教养，
6: 是勇气，是信念，
2: 是敏锐的觉察，
6: 是有声的温暖。
2: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
7: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8: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暑假将至，旅游市场迅速升温。记者走访了我市多家旅游机构，了解到家庭亲子游咨询量大幅攀升，长线跟团游的热度领先。与此同时，研学夏令营也进入了咨询高峰。价格方面，国内及出境长线受成本推动波动涨幅明显。
9: 今年暑期长线出游仍是家庭首选，国内热门目的地集中在新疆、西北及滨海地区，出境游则以西欧多国为主。受地域广阔、交通接驳不便等因素影响，新疆甘青大环线、内蒙古三地跟团游需求尤为集中。
10: 现在咨询的量是大幅上升了，先新疆是问的比较多一点，第二个就是甘青大环线，第三个应该说内蒙古吧。
9: 业内人士预测，6至10月为旅游旺季，叠加航空、住宿等成本上升，国内长线产品较平时涨幅明显。
10: 从6月份到10月份，这个时间是他们这些目的地的旅游旺季，而比平时最起码要高到30%到50%不等。
9: 出境游方面，传统西欧多国连线，葡萄牙、西班牙、英国等仍是主力。
10: 长线的话，受到这个交通工具的影响，包括整个国际局势的一些干扰，要高出20%到30%。
9: 与此同时，暑期研学游市场也迎来报名高峰。暑期研学主要分独立夏令营和亲子营两类，家长和孩子更倾向选择兴趣导向或平时难以抵达的远方目的地。今年特色研学产品表现亮眼，腾格里沙漠探险营主打徒步观星、野外生存，斯里兰卡生态营侧重自然保护与大象互动，除了长线，短途亲子游也颇受青睐。
11: 西安、北京这些常规的以外，还是以清水的、戏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短途营。
9: 今年暑期，合肥独具特色的科技研学游也吸引了众多外地家庭的目光。业内人士提醒，暑期出行需求集中，热门目的地航空资源紧张，6月底班期已近售罄，建议游客尽早规划，提前预订，以确保出行顺利。
8: 梅雨时节，庐江县黄陂湖湿地3000多亩的野生莲荷正值盛花期，湖面的阴雨氤氲，青翠荷叶连篇舒展，雨珠晶莹滚动，荷香四溢，再现了庐江古八景之一的黄陂下莲的唯美水墨画卷。
12: 梅雨时节，庐江县黄陂湖湿地3000多亩野生莲荷正值盛花期，湖面烟雨氤氲，青翠荷叶连片舒展，雨珠晶莹滚动，荷香四溢，再现了庐江古八景之一黄陂下莲的唯美水墨画卷。白鹭、须浮鸥等水鸟在湖面翩飞嬉戏，为静谧的雨中荷塘增添灵动生机。近年来，庐江县持续推进退鱼还湖、水环境整治及湿地生态修复工程，湖区水质稳步改善，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生态治理的扎实有效，让这一久违的夏日盛景得以重现。
8: 近期长丰县聚焦群众关切，对下塘镇等重点乡镇的二次移交路灯实施智能化升级改造，用更精细的市政服务照亮群众的平安出行路。
12: 在长丰县双墩镇凤湖

0: 西路施工现场，施工人员正在更换连接路灯的地下电缆，同时为每一盏 LED 灯具加装智能化控制模块。
1: 加装单灯控制器后，可以对这盏路灯的实时在线运行情况实时监测，如果出现了故障，系统会第一时间报警，同时会下发任务到我们运维人员手机 APP 上，运维人员会根据这个任务单第一时间到现场处理故障。
0: 该项目主要针对双墩镇区域二次移交的路灯，覆盖全镇46条道路，将大约1600盏高压钠灯更换为高光效 LED 灯。
1: 更换后，我们综合能耗下降60%，整体亮度提升70%以上。
0: 在港集镇港淮路上，施工单位也在组织人员对人行道进行开挖作业，有序更换老化路灯电缆。这个项目于5月初启动，计划对港集镇2800盏原有 LED 灯加装控制设备，并对4500盏高压钠灯实施全面改造，预计7月底完工。
2: 下一部分主要进行钠灯灯具更换和 LED 灯具加装单灯控制设备，实现统一平台集中管理，从而实现综合节电率达到60%的设计要求。
0: 据了解，长丰县重点镇路灯二次移交改造及智慧化运维项目，将对原有的6962盏 LED 路灯实施智慧化升级，并对9452盏钠灯进行节能替换。项目全面完工后，这些路灯将统一纳入智慧化运维体系，形成全县市政道路路灯综合智慧化管理一张网。
3: 健全路灯常态化巡检管护机制，持续优化照明环境，以精细化市政服务坐实民生实事，以点点微光守护群众平安出行。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呢，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八八一晚高峰准时来到。
6: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夏至到了，地里活一下子多了起来，夏种也正赶在节骨眼上，眼下正是插秧最好的时候。在高标准农田里，土地平整，沟渠顺畅，插秧机来回跑得正欢，插得又快又稳，满田都是新绿，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科技帮忙种田，稳稳当当保丰收的忙碌景象。
7: 在长丰县皂甲镇凤楼社区高标准农田里，水清田平，田块规整，高速插秧机在田间往复作业，依靠精准控制系统，秧苗行距均匀，深浅一致，株距规整，栽插标准统一，质量稳定。智能农机的普及大幅提升了下种效率，连片水田快速披上绿装，彻底改变了传统人工插秧费时费力效率偏低的局面。
8: 我们早上六点下地，晚上六点下班，一天能插三四十亩左右。我们机器插秧速度快，秧苗插得比较整齐。
7: 科技赋能农耕，让种田效率实现质的飞跃。种粮大户陆守明今年种植水稻130多亩，常年种地的他真切见证了农耕模式的迭代升级。过去水稻插秧完全依靠人工，弯腰劳作强度大，耗时费力，栽插深浅不一，疏密不均，

0: 如今，搭载北斗导航自动纠偏的新型朝阳机，让下重作业更精准、更高效。
1: 十个人一天五亩地最多的，现在自行朝阳那就厉害了，那一天一部自行最少反正30亩，而且养车的是漂亮，自行化那让我们做体验是轻松的太多了。
0: 为抢抓最佳栽插节点，保障秧苗实时移栽。金秋农机合作社科学调配农具，划分作业片区，有序推进全域机械化插秧进度。
2: 今年的订单到是大约是在7000亩左右，分布在长丰县用6台机子，大约每天它的亩数大约在220亩左右吧。
0: 农机现代化为下种提速，为丰收护航。今年长丰县水稻种植面积约106万亩。机械化、智能化耕作已成为稳粮保收、推动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3: 五月上旬，合肥市公安局新站分局接到市反诈中心推送的一条线索，一个寄往合肥的奶粉包裹中疑似有涉诈物品，新站公安分局立即对此展开侦查。
4: 通过快递单号，警方找到了新站高新区内的一个快递点，及时拦截了这单快递。在拆开层层包装后，民警发现里面只是一罐普通的奶粉。
5: 通过摇晃的形式发现里面是有个东西的，而且我们观察到这个奶粉是有拆开的这个痕迹。
4: 于是民警立即打开了这个看似普通的奶粉罐，
5: 里面有一个锡纸，发现了有3块不同克重的黄金金条。通过现场检测，克重总共是75克黄金。
4: 警方判断，寄出黄金的应该就是受害人，并且此人现在很可能还未意识到自己被诈骗，随时可能再次寄出财物。于是，新站警方立即向快递寄出地，长沙警方通报了此案的情况。长沙警方迅速出动，第一时间找到了受害人。
5: 觉得自己没有被骗的状态，长沙那边长达3-4个小时的唤醒。最后也成功地劝阻了这个被害人。
4: 原来诈骗分子以高收益理财的名义诱导受害人购买黄金，通过快递寄往指定地点。所谓的奶粉罐不过是骗子用来掩人耳目的伪装。目前价值8万余元的黄金已物归原主。
5: 不法分子常以投资理财、刷单返利等话术诱导受害人购买贵金属并寄出，请广大市民提高警惕，若遇类似要求，务必第一时间拨打110核实。
0: 如今顾客只需要动动手机，就有专人帮你跑腿送上门。然而不是所有的跑腿业务都能接。近日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通过线索排查，抓住2名帮助电信诈骗分子取涉诈资金的跑腿小哥。
4: 合肥市公安局包河分局刑侦大队在侦办一起电信诈骗案件时，民警发现该案件背后还涉及到一名帮助电信诈骗分子跑腿取现人员。通过深入侦查，一名黄姓男子进入警方的视线。
6: 根据现场的摸排研判，确定了一名犯罪嫌疑人黄某的身份。此时他正在从事另外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的转移赃款的犯罪行为。
4: 在包河区某商业街附近，多名便衣民警发现黄某的踪迹，并一举将黄某控制，在其身上搜到2部手机和待转移的涉诈现金。
7: 把钱带着干什么？
8: 我不知道。
7: 你不知道你来？
8: 他给我好处啊。
4: 在证据面前，黄某承认帮助电信诈骗分子转移被骗资金的事实，并供出接收涉诈资金的上一级人员周某及其位置。
6: 成功将他的上线周某在于当场抓获。黄某和周某现在已经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我们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3: 6月22日凌晨，一男子在路过蒙河路与应点路交口附近的荒地时，不慎失足陷进了泥坑，数小时之后被周边工地的工人发现，工人们尝试施救未果，只能报警求助。接警后，合肥市消防救援局双凤站立即派出救援队伍赶赴现场。
4: 消防救援人员赶到现场时，遇险男子已经被困近6小时，大半个身子都已经陷入1米多深的泥坑中，无力动弹。为尽快将该男子安全救出，消防员邱子凯直接踏入泥坑，徒手救援。 邱子凯一边

0: 轻声安抚稳定被困男子的情绪，一边徒手刨开男子双腿边的淤泥，逐步拓宽其腿部的活动空间。20分钟后，在另外两名消防员协助下，成功将其救出。
1: 他那个腿不能动。
2: 好好好，没事。
0: 随后，这名遇险男子被120送往附近医院救治，目前身体并无大碍。
3: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4: 太棒了，
5: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3: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6: 我来帮你，
7: 谢谢啊。
3: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6: 你会成功的。
3: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8: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言字旁右边放个周围的周，有两种读音，分别是调和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包、调兵遣将、调查、调动、调离。表示字调的符号叫调号，如汉语拼音的阴阳赏去，彼此互换叫调换，调动分配叫调配，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声音的高低、说话的腔调、语调叫音调。再看看调，用调可以组成下列词语：调处、调和、调剂、调侃、调料、调皮、调整。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整搭配叫调配，调整班次叫调班。指工作人员因故互相交换原本排定的工作时间或班次。调和调在哪些情况下容易错读呢？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表示工作调动或上级调用财物叫上调，表示价格、利率等向上调整叫上调，调动分配叫调配，调整搭配叫调配。彼此互换、更换叫调换，不能读成调换。调整班次叫调班，不能读成调班。

0: 有人算过一笔账，假如你在外地工作，每年只有春节回家七天，除去应酬、聚会、吃饭、睡觉，真正能够陪父母的时间每天只有三小时，一个星期只有21小时。假如现在父母50岁，至他们80岁，我们能在父母身边的时间是630个小时，26天。假如时光倒流，你刚刚学会走路，
1: 宝贝儿，站起来到妈妈这儿来，小心小心，哇，太棒了！
0: 你还在咿呀学语，
2: 来，乖儿子，跟着爸爸学，爸爸爸爸。
0: 你连筷子都不会用，
1: 这筷子呀，要用手这样夹着，看到没？要像妈妈这样。
0: 而现在，他们走路开始蹒跚。
3: 爸，来，我扶好你了。你试着小心往前走。
0: 他们记忆变得模糊。
4: 妈，你记得吗？这个啊是姨妈。
0: 他们不再熟悉新鲜事物。
5: 爸，视频通话按这个绿色的按钮就行。
0: 其实，最美的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而是陪伴他们慢慢变老。爱别等，笑别迟，记得常回家看看。
6: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您正在收听的是881晚高峰。

0: 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最近一种长得像蚂蚁，外号叫飞行硫酸的小虫子开始频繁出没。它个头不大，杀伤力啊却不小，万一沾上它的毒液，皮肤可就遭殃了。眼下在安医大二附院皮肤科门诊，因为隐翅虫中招来看病的患者明显增多，成了这个季节高发的皮肤麻烦事儿。
1: 上午10点，市民韩女士赶到安医大二附院皮肤科诊室，他告诉医生，前几天一只小飞虫爬到身上，他随手一拍，没过多会儿皮肤就开始出现问题。
2: 我的前两天被虫子咬，然后呢这身上又红又疼，抓完之后还起水泡。
1: 接诊医生王静检查后确认，韩女士得的正是隐翅虫皮炎。王医生解释说，隐翅虫其实不会主动咬人，真正伤人的是它体内携带的毒液。
3: 它在人体会产生一些异物感、虫爬感，人们会不自主地拍打刺激它，它产生的毒液 pH 值1到2，然后造成皮肤的一个损伤，腐蚀皮肤。它其实是一种继发性的一个皮肤损伤。
1: 所以王医生的关键提醒来了，如果发现隐翅虫趴在皮肤上，千万别用手去拍，也别捏。
3: 尽量的话呢，可以是吹走，或者风扇给它扇走，或者是流水给它冲走，这样的来对待我们的隐翅虫。
1: 万一没躲开，真沾上毒液了怎么办？王医生也给大家支了一招，第一时间用流动的清水或者碱性肥皂水反复冲洗伤口，用碱性来中和强酸，尽量减轻伤害。
3: 轻微的话，你可以自己买一些就是炉甘石洗剂啊，或者糖皮质激素软膏啊，来进行一个外用。如果严重的控制不好的，还是建议你及时就医。
1: 每年7、8月份正是隐翅虫最活跃的时候，隐翅虫喜欢追光，夜间尤其爱活动，因此医生建议大家傍晚和晚上尽量少在草丛、树林、田间这些地方长时间逗留。出门散步、游玩或者下地干活，最好穿上长袖长裤，把皮肤遮严实点，别给这小杀手以可乘之机。
4: 瞭望长三角，对标沪宁杭。随着美加墨世界杯的打响，日前上海市首个转播世界杯足球赛的影院开门迎客。下一步，这种影院加赛事转播的模式将会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让球迷看球有了新的选择。
5: 位于上海市闵行区古美社区的华夏古美影剧院，由原来的社区活动中心文化剧场升级而成，在保留文化展演、公益讲座等公共服务功能基础上，引入专业电影放映设备，新增影院放映功能。开业首日就成为上海首个转播美加墨世界杯的影院。
6: 第一次体验这样子，一起看、一起加油、一起那种感受。
7: 我不是一个那个足球迷嘛，但是第一次在这个地方感受，就是大家一起欢呼雀跃、进球那种感觉，还是蛮振奋人心的。
5: 沪上足球名宿朱广沪也来到影院，和大家一起看球、评球。
8: 希望这样的更多这样的场合，能够让更多的青少年孩子、青少年球员能够到这场合参与这样的活动。
5: 下一步，上海市电影局计划在全市50家影院复制推广这一模式，完成16个区全覆盖，以本次世界杯转播为起点，撬动文商旅体展的融合新方向。
0: 在合肥的江淮分水岭，过去干旱少雨，果子很难种活，如今设施农业转型升级，彻底打破了旱地不出鲜果的老难题，四季瓜果轮番上市，这份甜蜜产业正成为群众增收、乡村振兴的强劲引擎。
1: 走进长丰县杜集镇刘兴村乡村振兴产业园的联动大棚内，浓郁的瓜果清香扑面而来，吊起的藤蔓间，一颗颗纹路饱满、果形硕大的哈密瓜缀满枝头，丰收在望。村民们熟练的采摘，抢抓时节上市。
9: 这瓜就是今年我们种的哈密瓜，它的学名其实叫小蜜，比较耐旱，口感呢是非常脆甜的，糖度都在18以上。目前来看，收成非常令我满意，亩产达到7000斤左右。
1: 今年50多岁的李多霞是刘兴村本。

0: 土种植大户。近年来，他先后成功种植草莓、葡萄等特色果蔬，为盘活土地资源，填补夏季果蔬种植空白，实现四季产出增收。今年他大胆尝试引进优质哈密瓜品种进行试种，并取得成功。
1: 大概像那个江西啊、合肥啊都有客商，我们每天差不多能出个五六千斤，到时候价就是随行就是涨点就两块上下。
0: 今年三月，李多霞选取两座联动大棚共15亩地块定植哈密瓜种苗，经过近100天的精心培育，首批哈密瓜迎来丰产丰收。经过严格筛选，分级统一包装，依托订单销售模式直发省内外市场，供不应求。小小的哈密瓜不仅装满了农户的果篮，更鼓起了村民的钱袋子，为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1: 在这里打打瓜藤啊，瓜熟了摘摘瓜，除除草啊，一天能赚个8-8块钱，还能照顾到家，挺好的。
2: 下一步呢，我们还准备跟大户继续合作，扩大哈密瓜的种植范围，对促进乡村振兴和提高群众的收入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3: 闺女，开饭了。嗯。
4: 哎，来啦！
5: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3: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5: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3: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嗯。
5: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3: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5: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3: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5: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3: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5: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3: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5: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3: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5: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北京时间18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8号白天。

0: 多云到晴的天气。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近日南通市海门区人民法院的一起离婚后财产纠纷案，当事人啊感慨说到，判决书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读了好几遍，读到法官最后写的那段话时鼻子一酸，他不是在判案子，倒像是在拉着我的手说该放下了。一份判决是法律的结局，却未必是故事的终点。今年年初，海门法院要求针对部分争议较大、情绪对立的案件，可在判决书后附一篇寄语，用温情话语为当事人解开心结。那截至目前呢，承办法官已经撰写寄语12篇，所涉案件无一上诉。
2: 一纸判决书向来是定分指争的法律凭证，在不少人的印象中，判决书的文字呢都要书写事实、列明法条、做出这个裁断就已经足够了。海门法院呢在矛盾尖锐的案件当中附设法官寄语，用更温润的文字消解当事人心中积怨，是对这种刻板认知的突破。
1: 法律自有刚性底线，权责划分是非分明，在许多案件中，尤其是邻里家庭纠纷中，人心纠葛往往不是简单的法律定性能够完全消弭的。孩童打闹之伤，法条能分清责任，却难消两个家庭的对立。夫妻财产纠葛，裁判能明确权属，却未必能解开当事人的心结。邻里矛盾，法律能判定过错，却难以修复长期积累的隔阂。很多当事人走进法庭，真的不只是利益对错，也包含一口气、一份体面。单纯依靠法条论断可以了结法结，却可能留下难解的心结。一旦情绪没有疏解，即便判决落地，怨恨仍可能留存，纠纷隐患难以根除。
2: 法官寄语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更灵活的方式在判后搭建了一个情理沟通的渠道，不同于法庭上严肃的释法说理，寄语褪去了审判者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平等对话的口吻和当事人共情。谈及孩童矛盾，寄语会牵挂少年同窗情谊，面对摊贩争执会体恤谋生不易，处理亲属冲突会借古语劝人珍惜亲情，化解邻里矛盾则用传统邻里之

0: 劝人和睦。法官引古典说俗语聊家常，少了声音说教，多了换位思考。普通当事人可能对晦涩法条感到疏远，但万金买邻、和气生财这类朴素道理人人听得进去，寄语没有强制约束力，其力量在于能够帮助当事人放下对抗心态，从心理上更好地接纳判决结果。
1: 司法的功能不仅在于作出判决，也在于修复受损的社会关系。从实践效果看，寄语在校园案件中有助于促成两户家长握手言和，邻里纠纷的寄语张贴在村务栏成了基层群众看得见读得懂的法治科普，在亲情市井纠纷中也发挥了化解冷战和对峙的作用。法律划定行为边界，情理则帮忙修复人际裂痕，刚柔并济之下，矛盾更有可能从案结走向真正的事了人和。
0: 许多普通的老百姓啊，可能一生只踏足一次法院，他们对司法的印象往往就来自手中的这份判决书，法条彰显着法律的严肃和威严，而一段真诚的寄语则传递了司法背后对人的关怀，在法律裁断之外多了一份情理沟通，少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

0: 经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十五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1: 第四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0: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

0: 振兴世界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四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1: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 推动中蒙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

0: 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 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方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36.5%，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65%，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啊，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

0: 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1: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上届增长 12.7%，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2: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渝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渝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渝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2.5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2小时缩短至1小时10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4: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5: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1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6: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2: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7: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2: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8: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0: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

0: 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温度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2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来说一说冰雹啊。有朋友说了，小乔你真是的，这大夏天跟我们聊冰雹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时宜？其实呢，聊冰雹这件事儿呢，主要是应用于气候研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在去年有一条新闻关于特别大的冰雹的。那当时呢，北大的物理学张庆红教授课题组就号召大家一件事儿，就是收集15颗以上的冰雹，尽量包括一次事件的不同直径，他们会上门收取。那收取之后呢，会送上玛瑙一份。我记得当时说，哎呀，我要是能够收集一些这样的冰雹来换玛瑙就好了。那大家是不是也好奇？那其实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内心是比较好奇的，心想这北大教授去收集这些冰雹能搞出来什么名堂。那这件事情的后续来了，我们来追一追哈。那这项研究呢，最近登上了《自然》杂志封面，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搜索一下。
4: 全球变暖之后，冰雹到底会变本加厉还是慢慢消停？ 科学界长期未能给出确切定论。北大团队基于卫星观测，锁定全球近 1.5 万次强冰雹风暴事件，引入准三维冰雹生长模型和伪全球变暖方法，并结合这些收集的样本，给出了明确结论：未来的小冰雹会变少，大冰雹会暴增将近一半。
1: 你说为什么全球变暖反而让冰雹变成大个子了？这听起来是不是有点反直觉？那想要解释这个现象呢，也很简单，科学家把云层比作一口大锅，一方面空气变暖变湿，上升气流更加有力，冰雹在云里多翻滚几圈，裹上了更厚的冰层，这个头自然大了。另一个方面呢，高空的融化层被抬高了，小冰雹在落地之前就已经化成雨了，能撑到地面的全都是巨无霸。当然，破解这个谜题的最强后援是谁呢？就是全国各地帮忙捡冰雹的普通人。
5: 冰雹天气突发性强，波及范围小，课题组无法提前蹲守。从2016年开始，课题组就在朋友圈发出收集冰雹的请求。2021年正式发起冰雹换玛瑙的长期活动，志愿者需记录降雹时间、地点，时间还要精确到分钟。北至黑龙江，南至广西、福建等都有志愿者参与。作为回报，课题组还会送上玛瑙，玛瑙切片后会呈现一圈圈的纹路，恰如冰雹内部构造一样，都是独一无二的。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回来。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说到了一个很科学但是同时又很浪漫的事情。当年北大物理学院教授张庆红号召大家去收集冰雹，那这个冰雹换玛瑙的浪漫为科学家们提供了最真实的一线数据，这项研究也为未来冰雹风险评估、防灾减灾以及气候适应性规划都提供了非常关键的科学依据。你看，那些被你我认真对待的小事，真的可以改变世界。好了，稍后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1: 你烦什么呀？
2: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1: 是啊，为什么呢？
2: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1: 啊，
2: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1: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2: 没有啊，
1: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2: 表演一下
1: 啊？
2: 行，你演那姑娘。
1: 可以啊。
3: 嗨，
1: 嗯，
3: 小丽呀、啊。
1: 嚯。
3: 你好啊。
1: 嗯
2: 怎么了这是？我这打招呼了，你配合我一下啊。
1: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2: 怎么了？
1: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2: 啊？
1: 可憋死我了。
2: 嗨、哎、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1: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2: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1: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2: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1: 怎么说的？
2: 我想念你的吻，
1: 嗯，
2: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1: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怎么了？
1: 你呀、啊，别自恋了，知道吗？
2: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

0: 不招人待见。
1: 哎，对喽，你呀、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0: 好姑娘
1: 啊，
0: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1: 还抽
0: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1: 哎，这就对了。
2: 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上午10点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新华社消息，由国产大飞机 C919 直飞的国航 CA1279 近日完成延安首飞，国航现已开通10余条红色航线，每周计划执行260个航班。接下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全球产能最大高风度硼蚀同位素装置近日正式投产，该成果打破国外技术与市场垄断，补齐了我国核电、高端医疗等关键材料短板。本台消息，合肥先进光源园区近日正式投用，这座亚洲低能区顶尖第四代光源属国家“十四五”大科学装置，预计2028年整体建成后，将赋能超导、新能源、航天等多领域科研，强化我国同步辐射研究实力。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关注一下人工智能。咱们国家在人工智能领域呢，也是实现了全球领跑突破。我国生命科学基础研究迎来了重磅成果。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试管婴儿。试管婴儿目前的技术当中啊，有一个问题，就是超过半数的受精卵会在5天着床前培育期内出现发育停滞。那这个呢，也是一直制约着试管妊娠成功率的一个重大的核心难题。最近清华大学苏俊团队取得了重大科研突破，成功揭开了人类胚胎发育停滞的两大核心诱因。
2: 要了解受精卵这5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过去的技术根本做不到。着床前胚胎本身无色且透光，要观察其内部结构的精细动态，需要借助荧光标记和激光激发来获取高对比度的图像。胚胎娇嫩，经不起强光照射，普通设备最多只能观测2天，这也让相关研究迟迟难以突破。为此，清华团队自主搭建全球首台高通量双视野活细胞光片显微镜，采用低光毒性的双侧光片扫描和高效的双侧检测方式，搭配新一代活细胞荧光标记技术和智能图像优化算法，能稳定不间断地深度聚焦胚胎内部结构，首次实现了着床前胚胎发育全5天的高清拍摄，揭开胚胎发育停滞两大诱因。发育早期，因第二次卵裂时中心体纺锤体异常引发染色体紊乱，晚期则由内质网应激导致关键发育蛋白缺失。研究成果为提升试管婴儿成功率提供了关键科学依据。
0: 试管婴儿的成功率呢，或许会因为这项研究而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也为很多家庭带去了新的生命希望。我想这就是科学最浪漫的地方。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节目，让科学成为生活当中最有趣的谈资。我是小乔，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自己准备晚饭，电话里和朋友打个嘴仗，因为常见面感情不咸不淡，约个时间还是在老地方，最近比较忙没有空闲会餐，浅色的衣服显得相对健康，平一黑的心情拿来搭配

轻松，要让自己先忘记，我有开心的事才是有意义，管它任何琐碎都能选择性的失意，我在为美好寻找防腐剂。所以我想问你，能否与我一起，现状是格格无杂，不糟蹋它不现行，那请叫蓝精灵设个陷阱让它透明，把音量调到最大，城里的运用的气氛最佳，金给的调到没有直觉，整晚没有睡眠，视野被侵略，思维受到牵连，打把身心上交的这一秒，翻到你的自我像是无际的鸟，右手只是几张橙色的便条，翻到后面一页画你中意的线条。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将于6月27号举行。合肥公交集团昨天发布消息，中小学新任教师公开招聘笔试考试当天，合肥公交集团将新开5条专线，助力考生出行。合肥公交集团还制定了多项营运保障措施，并发布各考点附近常规公交线路及停靠站信息。考试期间还将加大考点周边公交运力投放。在日前举行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1956年版黄梅戏经典电影《天仙配》4K 修复版实现首映。该片由安徽电影集团携手上海电影技术厂联合修复，让老光影跨越70载岁月尘埃，以崭新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展映现场收获业界专家和观众的高度赞誉。接下来晚户双方还将携手完成电影《女驸马》《牛郎织女》4K 数字化修复工作。近日，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启动，此次集采纳入65个药品品种，覆盖肿瘤、慢性病等临床重点用药领域。国家医保局介绍，此次集采针对公众关心的多元用药需求保障、遏制企业异常低价扰乱市场、压实重选药品质量管控等社会重点关切，对集采规则进一步优化完善。随着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多国遭遇6月同期破纪录高温。英国气象局25号表示，当天位于约维尔顿的监测站测得36.4摄氏度的高温，已打破该国自1957年以来6月日最高气温记录。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当天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 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881爱阅读，
1: 881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李雷，《春山可望》。草木漫发，春山可望，这8个字出自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题书》，描绘的是冬去春来，万物复苏的景象。草木开始蔓延生长，春天的山景已经可以望见。李雷以此为书名，既是对王维的致敬，也暗含了他对这本书的定位。透过诗词的草木漫发，望见诗人词人的精神春山。李雷用一本不到200页的小书，向大家证明诗不仅能养人，更能帮助我们看透一个人。他选取了王维、李商隐、李煜、李清照、辛弃疾5位中国诗词史上的代表人物，每人10首诗词，从看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写过什么3个维度，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肖像。《春山可望》不是一本传统的诗词赏析集，也不是一本枯燥的文学史教材，它更像一次诗词侦探之旅。李雷带着读者从10首诗词出发，追踪一个诗人的人生轨迹，解码他的性格密码，最终讲透一个人。这种写法既满足了读者对知识的渴求，也回应了每个人心中那个永恒的问题：他是谁？他为什么能写出这样的诗？李雷讲王维，开篇就抛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嫁给诗人的话，你选谁？他说自己在苏东坡和王维之间犹豫了很久，最后想想还是王维的起点高。这起点高3个字，李雷用一串事实来支撑，说他长得好，玉树临风，多才多艺，诗写得好，还善于画画，精通音乐，书法也有很深的造诣。而且王维还烧得一手好菜，15岁到了京城，很快才华就难以掩盖，所有人都知道他。21岁中了进士，当上了朝廷的太岳丞。 但李雷没有停留在人生赢家的表层叙事里，他深入挖掘王维的禅意，这是王维最与众不同的特点。他结合骆玉明的诗里特别有禅，来讲透王维的接近禅意的人生。王维不是天生的隐士，他经历过仕途的起伏，目睹过政治的险恶，最终在中年以后逐渐走向内心的平静。这种平静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历经沧桑之后的主动选择。但李雷的解读不止于此，他追问为什么王维17岁就能写出这样的诗，这与他的人生起点有关，也与他早熟的敏感有关。王维不是寒门子弟，他出身太原王室，家境优渥，但少年离家的经历让他过早体会了人生的漂泊感，这种漂泊感后来转化为他的禅意。既然人生本是漂泊，何不随遇而安。李雷还注意到王维的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王维是水墨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他提出的这一理论至今仍是评价中国诗画关系的重要标准。但李雷更关注的是这种诗画合一的能力反映了王维怎样的心灵结构。他认为这说明王维是一个能够在不同感官之间自由转换的人，他看到的风景能变成诗，他心中的诗意能变成画，这种通感能力是他才貌双全的深层基础。从王维的禅意到李商隐的深情，李雷完成了一次情感光谱的跨越。如果说王维的诗是淡墨山水，李商隐的诗就是浓油重彩，色彩艳丽，意象繁复，情感浓烈。李雷讲李商隐抓住了他最鲜明的标签，心有灵犀一点通，这出自无题昨夜星辰昨夜风，是李商隐最擅长的无题诗的代表。但李雷没有止步于赏析诗句，他追问为什么李商隐要写这么多的无题诗，为什么他的诗总是如此的隐晦难懂。答案藏在李商隐的人生里，他身处晚年的牛李党争之中，一生夹在政治派系的夹缝里，进退维谷。他的爱情同样充满阻碍，与女道士宋华阳的恋情不为世俗所容，与妻子王氏的聚少离多更添悲凉。李雷指出，李商隐的隐晦不是故弄玄虚，而是不得已的自我保护。在一个人言可畏的时代，在一个感情不被祝福的环境里，他只能把真心话藏在典故和象征之中，让无题成为有题的保护伞。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李雷解读这句诗时，强调了其中的执着。春蚕。

吐丝，直到生命终结，蜡烛燃烧，直到化为灰烬。这不是一般的爱情表白，而是一种近乎宗教般的献身精神。李商隐的深情带着一种悲剧性的决绝，他知道这份感情可能没有结果，但他依然选择全情投入。李雷还注意到李商隐的孤独，他的诗里经常出现一个人的意象，独上高楼，独坐寒窗，独对残灯。这种孤独与王维的独坐幽篁里不同，王维的孤独是主动的、享受的，是与自然对话的，李商隐的孤独是被动的、煎熬的，是与命运对抗的。李雷认为，正是这种执着的孤独，让李商隐的诗具有了穿透千年的力量。每一个在爱中受过伤的人，都能在他的诗里找到自己的影子。而从李商隐到李煜，李雷完成了一次从深情到大悲的跨越。李煜是中国历史上最特殊的词人之一，他是皇帝，也是囚徒，是才子，也是罪人。李雷讲李煜，抓住了他最鲜明的反差，一个不想当皇帝的皇帝，一个被迫成为词人的君主。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是虞美人中的名句，也是李煜人生的写照。李雷指出，李煜的词之所以动人，正是因为他的真。他不像其他词人那样在词中隐藏自己的身份和情感，他直接把自己的亡国之痛、囚徒之悲写进词里，毫不掩饰。这种真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革命性的意义，他把词这种原本用于宴饮娱乐的文体提升到了抒发真情实感的高度。李雷讲李煜没有回避他的失败，作为一个君主，李煜是失败的，他治国无方，最终国破家亡，自己也被俘至汴京，沦为阶下囚。但李雷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这种政治上的失败是否反而成就了他文学上的成功？如果不是亡国之痛，李煜能否写出那些感人至深的词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李雷解读这句诗时，强调了其中的量化常识。李煜尝试用一江春水来衡量自己的愁，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正是这种不可能凸显了愁绪的深不可测。李雷认为，这种以有形写无形的手法是李煜对词学的重要贡献，他把抽象的愁变成了可以视觉化的春水，让读者能够看见情感。李雷还注意到李煜的天真，他不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甚至不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他在很多方面保持着孩子一般的纯真，这种纯真让他无法应对复杂的政治斗争，但也让他的词保持了赤子之心。李雷认为，李煜的悲剧正是这种天真和残酷现实的冲突，他越天真，现实就越残酷，他越真诚，伤害就越深。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今天来读李雷《春山渴望》这本书，他选取了王维、李商隐、李煜、李清照、辛弃疾五位中国诗词史上的代表人物，每个人十首诗词，从诗词里面来为我们勾勒出一幅幅鲜活的人物肖像。从李煜到李清照，李雷完成了一次从男性词人到女性词人的跨越，也完成了一次从亡国之悲到个人之任的跨越。李清照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女词人之一，但李雷没有把她简单地塑造成才女的符号，而是还原了她作为一个真实女性的复杂和矛盾。绿肥红瘦，这是《如梦令》中的名句，也是李雷解读李清照的切入点。这四个字表面上是在描写雨后海棠的肥瘦变化，实际上却暗含着李清照对美的敏感，对时光流逝的惋惜，对生命状态的体察。李雷指出，这种以物写人的能力是李清照词学的核心，他善于从日常景物中提炼出深刻的人生感悟。但李雷更关注的是李清照的刚柔并济。在人们的印象中，李清照是婉约派的代表，词风清丽柔美，但李雷提醒我们，李清照也有豪放的一面，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这首夏日绝句气势磅礴，完全不输辛弃疾的豪放词。李雷认为，这种刚柔并济正是李清照最独特的地方，她既有女性的细腻敏感，又有男性的刚烈果敢。李雷还深入分析了李清照的人生转折，她的人生以靖康之变为界，分为截然不同两个阶段。前期她是幸福的，出身书香门第，嫁给志同道合的赵明诚，夫妻一起收集经石，品评诗词。后期她是悲惨的，国破家亡，丈夫病逝，自己流离失所，甚至被骗子张汝舟欺骗婚姻。李雷指出，正是这种巨大的落差造就了李清照词风的转变，前期清丽明快，后期沉郁悲凉，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李雷解读《声声慢》时

强调了其中的声音效果。这七个叠字不仅是视觉上的重复，更是听觉上的回响。读者仿佛能听到李清照在空荡荡的房间里来回踱步，低声叹息。李雷认为，这种以声写情的手法是李清照的独创，也是她作为女性词人的独特优势。她更敏感于声音、气息、温度等等细微的感官体验。而从李清照到辛弃疾，李雷完成了一个从个人之悲到家国之痛的跨越，也完成了一次从婉约到豪放的风格跨越。辛弃疾是南宋最伟大的爱国词人，但李雷没有把他简单地塑造成民族英雄，而是还原了他作为一个有缺陷的英雄的真实面貌。灯火阑珊处，这是《青玉案元夕》中的名句，也是李雷解读辛弃疾的切入点。这首词表面上是在写元宵节的繁华景象，实际上却暗含着辛弃疾的孤独与坚守。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李雷指出，这个那人可以理解为辛弃疾理想中的自己，一个在繁华中保持清醒，在喧嚣中坚守孤独的人。但李雷更关注的是辛弃疾的矛盾，他是一个武将，却只能用词来表达报国之心。他渴望收复失地，却被朝廷闲置多年。他有惊天伟地之才，却只能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李雷认为，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是辛弃疾一生的痛苦根源，也是他词作的永恒主题。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可怜白发生。李雷解读破阵子时，强调了其中的悲剧性反转。前面两句何等豪迈，最后一句何等悲凉。这种从豪放到悲凉的急转直下，正是辛弃疾人生的缩影。他一直在等，等到头发都白了，机会依旧没有来。李雷还注意到辛弃疾的幽默，在他的豪放词中常常夹杂着自嘲和调侃，醉喜小儿王赖，溪头卧剥莲蓬，这种对日常生活细节的捕捉，显示了辛弃疾作为人的一面。他不是整日愁眉苦脸的爱国者，他也有家庭，有孩子，有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李雷认为，正是这种英雄与凡人的并存，让辛弃疾的词具有了持久的生命力。读完《春山渴望》，你会意识到李雷的写法背后有一套清晰的方法论。他不是在讲诗，而是在讲人。词只是入口，人才是目的地。李雷在书中反复强调，想看透一个人该看什么，我们要看他做过什么、说过什么、写过什么，这三者缺一不可。做过什么是行为，说过什么是言语，写过什么是文字。而诗词正是写过什么中最精炼、最真诚的部分，因为诗词是诗人最不愿意撒谎的地方。而《春山渴望》的深层价值在于它回应了一个当代问题：为什么在今天我们还要读这些千年前的诗词？李雷的答案是因为人性不变。王维的孤独，李商隐的深情，李煜的悲哀，李清照的坚韧，辛弃疾的愤懑，这些情感千年前的诗人有，今天的我们也有。诗词不是古董，而是镜子，照见的是如今的我们。李雷在书中多次使用当代化的表达，让古代诗人与当代读者产生连接。他说，王维17岁在洛阳和长安之间北漂，这个北漂就瞬间拉近了古今距离。他还说，嫁给诗人在苏东坡和王维之间犹豫不决，这种假设性的提问让读者从旁观者立刻变成了参与者。李雷的写法本

生活中复活。这不是学术研究，而是生活艺术，不只是知识积累，也是心灵滋养。读完《春山渴望》，合上书页，那五个诗人的形象依然清晰。他们不是教科书里的名字，而是有血有肉的人。王维的禅意与孤独，李商隐的深情与隐晦，李煜的悲哀与天真，李清照的坚韧和敏感，辛弃疾的豪放与悲凉。李雷用他的声音和文字，让这些千年前的灵魂重新在当代读者心中呼吸。草木漫发，春山渴望，这八个字既是王维对裴迪的邀请，也是李雷对读者的邀请。他邀请我们在诗词的草木漫发中望见精神的春山，在古人的生命轨迹中找到自己的来路。毕竟春山永远在那里，只看你是否愿意抬头望。八八一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0: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

0: 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2: 行路难，十。回忆着贾林先前的操作，阿九划破了那汪深潭的平静。随着涟漪一圈圈荡开，阿九报出了老家医院的地址。
3: 送我去2078年6月13日的合肥肿瘤医院。
2: 时空观测仪毫无反应。想起自己给和尚送画笔的情形，阿九试探着又说出了新指令。
3: 送我去唐朝敦煌莫高窟。
2: 时空观测仪依然没有反应。阿九急得不知该说什么好，他一面担心小林找来，一面在焦急中说出了新的指令。
3: 让我离开这间房就好，去哪儿都行。
2: 好像鱼儿沉入水底，鸟儿跃上树梢，阿九只觉得自己的身子忽然变得极为轻快，轻快的好像自己化成了一阵风，眨眼便吹到了一间空房里。这间房里的陈设布置和自己那间并无二致，只消看一眼，阿九就明白自己没有走远。果不其然，出门一看，他到了137，正是自己隔壁那间房。难道这块密钥卡只能让他从一台时空观测仪跳到另一台，穿越不了吗？阿九打量着手中的密钥卡，卡的内部盈盈若有光，仿佛琉璃制成的。那卡似乎在问他，你现在打算怎么办？正在阿九思考的时候，屋外忽来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慌乱中，阿九对着屏幕再度发出指令，
3: 让我离开这层楼就行，去哪儿都好。
2: 接下来，阿九跳到了一个假画车间，或者说一个字画老画车间。车间中央是一个约莫2-3米宽的深潭，不断有机器人拿着字画上前，对着这汪深潭说出年份、地点，然后将字画放进去又取出来。转眼之间，这些字画就染上了年份。看到眼前的情形，阿九很快明白了这操作在假画这行里的含金量，点石成金也比不上这个速度。要不是现场有那么多机器人，他一定会上前仔细观摩，学到诀窍以后复制。但此时此刻，面对不断围过来的机器人，阿九只来得及说出一句，让我

0: 开这里，去哪儿都好。这一次，他跳进了那间摆满休眠舱的房间。这里很安静，安静到他得以休息一会儿，慢慢打量起身旁的休眠舱来。看着看着，阿九呆住了，他惊讶地看向其中一个睡眠舱，里面躺着的赫然是大伯，失踪多年的大伯。他也跟自己一样是被抓来的吗？大伯，隔着休眠舱的玻璃罩，阿九轻轻喊了一声。里面沉睡着的大伯容颜依旧，什么表情也没有，没有失望，也没有后悔。阿九研究着那休眠舱，想要将大伯救出来，却没有找到按键。在屋内翻找了一通后，他只找到了一把锤子，刚锤了两下，休眠舱还没裂，就听见警报声四起。阿九不得已只能先跑，连锤子都没来得及扔。这一次他跳进了一间有着许多屏幕的房间，除了有门的那面墙以外，成百上千块屏幕占满了剩下的三面墙，像一颗颗黑色的眼睛静静地注视着他。每个屏幕里都有他的脸，不同年龄段不同身份的脸。看着这些屏幕中的画面，阿九吓得手中的锤子掉在了脚边，人也差点站不稳。刚开始他以为这些屏幕背后是监视器，但仔细一看就意识到没那么简单。倘若真是监视器，他不会认不出屏幕里自己穿的衣服、提的包，更不会认不出跟他同处一个屏幕里的其他人。他的目光在这些屏幕中逡巡，很快发现了熟悉的画面，那是他高中时的情景。高一下学期，因为选专业的事儿，他跟家里闹得不可开交。你要是想学画，以后就不要指望我们付学费。妈妈的话硬邦邦的，丝毫没有商量的余地。毕竟阿九成绩那么好，正常考大学也能上一所不错的学校，选择美术无异于弃暗投明。但是阿九很坚决，每天缠着爸爸妈妈轮流地说，说自己有多喜欢画画，说自己将来要是画画出名了，一定给他们买大房子，带他们旅游，吃好吃的。缠到最后，爸爸招架不住，先松了口。要不问问他大伯，问他做什么？哎，妈妈叹了口气，他自己都顾不了自己，要是九真过成他那样，我死了都不安心。哎，当着孩子的面不要这么说。爸爸拉着妈妈进了屋，低声讨论了一阵之后又出来了，两个人已经换了口气。你把平常画的画找出来，待会儿给你大伯看看，看看他怎么说。他是美院毕业的，多少懂点。那天的饭桌上，他们一家人跟大伯聊了许多，从家里的近况聊到学业，再聊到绘画。聊到最后，爸爸妈妈松了口，同意阿九学美术。倘若考不中，他就得再回去从高一读起，以后都用不着再想着画画了。尽管这条件很苛刻，可阿九还是很高兴，高兴地连连给大伯敬酒，感谢大伯 帮自己说话。当以后我出了名，请大伯喝茅台。
1: 好好好。
0: 这边屏幕里一家人笑得开怀，而相邻的屏幕里却是全然不同的景象。还是选专业，还是吃饭，但大伯却没能说服阿九的爸爸妈妈。不仅如此，说到后来，连大伯也开始劝阿九：“
1: 九真呐，喜欢画画就当个爱好啊，不要拿它过日子。”
0: 大伯端着酒杯，已然有些醉。
1: 你看看我，啊，这辈子一事无成，可是真的，别学我，啊，学我一辈子后悔。
0: 电光火石间，阿九忽然明白了眼前这些屏幕的用途。这比监视器还可怕，监视器只能监控他的当前人生，而这些屏幕监控的却是他所有可能的人生。他们的背后十有八九是时空观测仪，或者比那更可怕的机器。陈先生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阿九想不通。把他阿九抓过来还不够，派一个周琦来还不够，还要布这么大一个监控阵，他阿九有什么特别的吗？或许答案就藏在眼前的屏幕里。阿九抑制住害怕，找到下一块有着他过往人生的屏幕，继续看了下去。
2: 刚才您收听的是由合肥市广播电视台出品，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

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距离睡得好夜，好不容易有人在多爱一天，但故事的最后你好像还是输了。
1: 北京时间23:00，
2: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要尽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多云到阴天，偏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白天多云到晴天，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8号白天多云到晴天。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京时间24点整，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为3亿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共同关注未成年人的成长空间，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2: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2: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七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

0: 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1: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

0: 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

0: 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十五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最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多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哎呀，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输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

0: 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1: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2: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1: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3: 我们现在发动全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肯定有的。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0: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4: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0: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4: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3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温度31度。今天夜里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温度21度。预计28号晴天到多云。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报道，以质量立基，以创新提质，合肥家电产业加速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2: 市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
3: 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
2: 11个重点产业项目落户合肥东部新中心。
3: 安徽县域 GDP 突破2.5万亿元。
2: 重大项目进行时专题报道，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关键通道打通。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
3: 记者金莹莹、苏伟报道，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作为全国知名的家电产业集群高地，合肥家电产业始终以质量为核心，以创新为引擎，依托龙头企业的示范引领与制造升级，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推动合肥家电产业从规模壮大向质效跃升转型。在合肥市产品质量和特种设备安全监督检验中心的检测实验室里，各类家电性能安全检测设备有序运转，工作人员正对批量送检的家用洗衣机开展专项抽检，精准捕捉产品细微性能偏差与安全隐患。质检一线的严苛把关是合肥家电产业精益求精、提质升级的生动缩影。依托雄厚的产业配套、精准的属地监管和专业的技术服务，我市家电行业龙头企业纷纷锚定品质升级与市场拓展双向目标，把严苛的质量管控贯穿生产全链条，以技术迭代破解行业痛点，用过硬产品口碑抢占市场份额，持续稳住产销基本盘，为合肥家电产业产值稳步增长、品牌持续出圈夯实核心支撑。
2: 面对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常态化质量监管要求，合肥家电龙头企业以高标准、严规范筑牢生产根基，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构建全流程闭环质控模式，让每一款出厂产品都具备过硬品质，为全国市场铺货、终端持续热销筑牢坚实基础。合肥海尔电冰箱有限公司新品经理管爱寿介绍，企业聚焦智能家电、绿色节能家电核心赛道，持续迭代升级产品，依托保鲜黑科技、超低能耗、全屋智能适配、安全精细化设计等核心产品亮点，打造差异化高品质家电产品，赢得了市场认可。接下来，企业将依托合肥完善的质量监管与检测服务体系，以高标准、质量要求倒逼技术迭代，聚焦节能降耗、安全升级、智能优化等方向开展研发创新。长虹美林股份有限公司质量管理部部长许

0: 们表示，作为合肥本土家电龙头企业，他们凭借低碳节能、智能适配、安全可靠、精工制造等产品亮点，树立合肥家电优质产品标杆。企业始终坚持以质量为核心竞争力，严格执行行业高标准生产与检测规范，依托本土专业检测资源和监管赋能，持续迭代产品，优化工艺，打造高品质标杆产品。在实现自身提质增效、产销两旺的同时，合肥家电龙头企业主动扛起产业责任，跳出单一企业发展思维，以抱团发展理念带动区域产业整体升级，通过技术共享、工艺输出、经验共建，补齐产业链中小微企业质量短板，统一区域生产质控标准，推动合肥家电产业整体品质、市场竞争力和行业占有率稳步提升。
1: 接下来关注时政新闻，记者董云浩报道。6月24号到25号是17届人大常委会举行第36次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表决通过《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议了《合肥市城镇排水条例》草案，听取审议城市安全产业发展、政府债务管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开展、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等报告，表决通过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会议指出，要进一步加强关键技术研发，强化资源要素保障，加快发展壮大城市安全产业，要健全防范风险长效机制，加强政府债务全流程管理，要强化科技支撑，壮大产业规模，推动乡村特色产业蓬勃发展，要加强策划运营，持续打响百戏入晚戏曲品牌活动，要提高审判质效，为打造巢湖最好名片提供司法保障，要持续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履职工作同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扎实有序推进年度各项工作，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人大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黄鑫、副市长王连贵列席会议，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市中院院长许辉、市检察院检察长赵浩平、市监委有关负责人列席会议。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05次主任会议25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关于合肥市城市更新条例草案修改稿审议情况，关于修改部分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草案审议情况，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报告及有关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提请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第2次全体会议表决。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刘晓文、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日前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何庆瑞、张璐列席。会议围绕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坚持高质量发展要成为领导干部政绩观的重要内容，坚持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以实干出政绩三个专题开展学习和交流研讨。市政协党组成员做重点发言，随机抽点两名同志做交流发言。会议指出，要站稳人民立场，聚焦民生关切，协商建言，纵深推进有事好商量平台，扎实开展委员履职服务为民活动，把为民造福作为政协履职最大政绩，要发挥优势作用，深入协商献良策，强化监督助落实，广聚共识增合力，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政协履职重要内容，要筑牢对党忠诚的品格，涵养深耕前绩的定力，锤炼求真务实的作风，把实干担当作为政协履职鲜明底色，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不折不扣落实年度重点工作任务， 有利有

0: 效推进基层协商阵地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日前，在合肥市工信局指导下，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联合阿里巴巴国际站在杭州成功举办世企 AI 合肥制造业出海新范式活动。合肥近40户制造业企业代表齐聚杭州，沉浸式感受数字经济高地的生态优势，围绕 AI 技术赋能跨境电商与品牌出海展开深度学习。活动期间，阿里巴巴集团高管、国际站资深专家先后进行主题分享，深度拆解平台 AI 最新趋势，全面解读人工智能技术如何重塑国际贸易的形态与规则，从平台算法、实战案例到区域服务策略，为企业提供了系统化的出海方法论。在实地参访环节，参会企业代表先后参观了吉利汽车杭州基地和阿里巴巴九号馆，学习头部企业全球化布局与智能制造经验。据介绍，当前全球贸易正从流量驱动加速转向技术驱动， AI 正在重塑从选品、营销到物流的贸易全链路。目前，阿里巴巴国际站已有超过10万卖家日常使用人工智能体。在合肥，合肥阿里中心2025年已服务本地企业近1500家，实现跨境电商交易额7.6亿美元，为制造业出海奠定了坚实的技术与服务基础。合肥市制造业走出去联盟自2025年5月成立以来，已成为合肥制造业抱团出海协同发展的重要平台。这次活动标志着合肥制造业出海服务从广覆盖迈向精准滴灌，今后联盟还将持续开展常态化、精准化、定制化出海赋能活动，推动更多合肥制造走向世界。
0: 合肥东部新中心昨天举行产业项目集中签约活动，本次签约共落地11个重点产业项目，计划总投资约22.3亿元，项目涵盖新能源、新材料、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文商旅等赛道，精准贴合合肥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在新能源与新材料板块，项目集聚效应明显。微纳新融依托西安交通大学电子陶瓷与器件教育部重点实验室科研成果，将建设年产70吨高性能陶瓷介质粉体生产线，有望填补国内高端电子陶瓷材料产能缺口。氢燃料电池及制氢装备生产基地项目拟落地总部和氢燃料电池核心部件生产基地，固体氧化物燃料电池总部项目将落户新能源氢能产业园，中科宣达拟落地总部，并建设固态储氢装备产业化项目，宝能智慧能源计划建设虚拟电厂。新一代信息技术板块同样表现亮眼，九生科技将入驻物联网3期产业园，建设运营中心、算力服务器改造及交付中心，深域时空计划落地建设端测算力研发运营中心、 AIOPC 运营中心、示范工厂与生态板块。在生物医药领域，泌尿外科微创治疗器械研发生产项目将打造具有行业竞争力的研发生产基地。文商旅项目的成功引进成为本次签约的一大亮点，锦上添花文旅集团计划投资约2.4亿元盘活老旧厂房打造文旅项目，浙江南卓集团计划投资约5亿元在东部新中心打造综合性文商旅项目，为片区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新活力。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县域经济正在成为安徽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2020年到2025年，安徽县域 GDP 从 1.81 万亿元增加到 2.52 万亿元，年均增长 6.8%。GDP 超500亿元的县市由5个增加到18个，肥西、长丰、肥东 GDP 超1000亿元。全省县域产业集群能级实现跃升，多个安徽造单品市场占有率显著提升。据统计，全省72个县域产业集群营收超万亿元，规模以上企业超过4000家，集群实现省级研发平台全覆盖，

0: 高新技术企业达2000多家，其中百亿级集群26个，长丰汽车零部件率先破1000亿元，有34个集群集聚度达30%以上，借手资源循环利用、无为电缆、冬至精细化工等集聚度超过70%。此外，28个单品全国市场占有率超过20%，比如前山双叶占全国近50%，无为羽毛球、霍秋鹅肝占全国1/3，凤阳光伏玻璃近1/4，太和发艺、富南柳木占1/5。农业方面，农业基础持续夯实，各县域耕地面积6708.6万亩，高标准农田5317.7万亩，分别占全省79.6%和81.2%。粮食产量3405.8万吨，占全省81.2%。12个县超100万吨，其中霍邱寿县超过180万吨。市场主体不断壮大，各县域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有效激发全社会创新创业活力。全省县域拥有规模以上企业2.9万家，占全省45.8%，22个县超过500家，肥西、天长、肥东、长丰四县达1000家以上。
1: 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25号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省政府印发的《安徽省医疗机构管理办法》省政府令第331号将于7月15号正式施行。管理办法将全方位规范全省医疗机构管理，持续提升医疗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据介绍，1995年出台的《安徽省实施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办法》已实施多年，历经多轮修改，伴随《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等上位法落地，我省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持续深化，原有规章内容与现行法律规定存在不一致，难以适配医疗行业管理新形势、群众就医新需求。为维护法治统一、破解行业监管难题、推动医疗机构高质量发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就医需求，需要重新制定管理办法。管理办法共8章40条，构建了覆盖医疗资源布局、诊疗服务规范、患者权益保障、行业发展赋能、应急法治保障的全链条医疗机构管理制度体系，健全医疗机构准入、日常监管、服务提质、人才保障、科研赋能常态化工作机制，兼顾优化营商环境与夯实医疗卫生公益底色，紧扣安徽医疗发展实际，推出多项创新制度设计。据了解，当前全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持续完善，但在医疗资源布局、机构运营、行业监管、应急救治等领域仍存在短板。新规通过制度化、规范化手段系统化解行业痛点，是深化医疗卫生改革、补齐监管短板、规范诊疗秩序、护航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举措。重大项目进行时，合肥建设加速度。
0: 记者刘慧报道，经过420分钟的彻夜奋战，昨天早晨6点，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顺利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被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这次施工是肥东联络线接轨合肥动车线贯通合肥站及合肥动车运用所启用的控制性工程，也是合肥动车运用所通过新建动车走行线接入合肥站的最后一步。施工中涉及拆除既有线路及道岔、道岔换铺、线路抬拨、大基捣固等多项工序，同步需完成接触网改造、电力通信升级及信号连锁换装等任务。施工组织复杂，接口协调面广，作业精度要求高。现场投入1500多名施工人员、70多个作业小组和72台大型机械设备，同步推进多个作业面施工。经过全体参建人员协同攻坚，东咽喉区改造及设备调试高标准完成，并顺利通过验收，满足开通条件。
1: 记者刘慧报道，25号凌晨，新建合武高铁卢安特大桥跨宁西铁路2乘100米T 构连续梁转体成功，实现精准对接就位，

0: 标志着全线架梁通道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为后续无渣轨道施工奠定了坚实基础。施工中，建设团队采用成套智能化施工设备，实现转体全过程实时监控，同时使用自动连续千斤顶同步牵引系统进行精准微调，最终让重达 1.5 万吨的巨型梁体平稳完成高空转体，圆满完成这一高难度施工任务。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1: 记者刘慧、王中报道，进入夏季，合肥的桃产业进入产销旺季，多地的桃子陆续成熟上市，供应合肥本地乃至国内市场，成为乡村振兴的致富果。在位于肥东县响岛乡的合肥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一处2000亩桃园里，桃树枝丫低垂，红润饱满的桃子缀满枝头，300多名工人从清晨5-6点就开始采摘成熟的果实。据了解，这个桃园眼下大量上市的中桃9号和中桃13号两个品种，都是从中国农科院郑州果树研究所引进的，具有挂树期长、耐运输等特点，日产量达20万斤左右。每年5月初到7月底是桃子的采收季节，高温天气给桃子的采摘储存带来了挑战。随着桃园生意越做越大，合肥粤海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于2023年底建立了农产品产地冷藏保鲜设施。摘下来的桃子先进入冷库预冷，再装车发货，这让桃子保鲜时间更长，身价更高，还能通过物流销往更远的省市。响岛乡地处江淮分水岭，气候和土壤条件适宜桃树生长。近年来，响岛乡采用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模式，规模化发展桃产业。目前，全乡桃树种植面积8700多亩，共有毛桃、油桃、水蜜桃和黄桃四大类多个品种。桃产业已成为当地村民增收致富的甜蜜产业。
0: 长丰县的仙桃连日来也迎来丰收，在长丰县左店镇甘岭桃园里，饱满水灵的桃子挂满枝头，采摘工们穿梭在桃林间，忙着采摘、分拣和装筐，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甘岭桃园占地400多亩，目前种植有15个品种，从5月底到10月中旬都是桃子上市的季节，目前日产量2-3万斤。随着桃树全面进入成熟期，接下来日产量将达到3-4万斤。甘岭桃园负责人汪康告诉记者，他瞅准了仙桃的市场前景，积极引进早熟、丰产、抗病性强的优质新品种，坚持采用绿色无公害种植技术，全程实施科学管护。今年桃子的总产量预计能突破120万斤，亩均效益约1万元。仙桃种植不仅让土地生金，也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近务工的机会。每到桃园忙碌的时节，汪康都会请工帮忙，让不少村民实现顾家、务农、挣钱三不误。据统计，目前合肥全市桃树种植面积约7.7万亩，总产量约12万吨，品种以早中熟桃为主。长丰、肥东、庐江、肥西等地都有连片种植，一颗颗色泽鲜亮的桃子正在成为农户增收致富的黄金果。
1: 记者张正阳报道，昨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今年国际禁毒日的宣传主题是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教育，从源头筑牢校园防毒屏障，庐江县依托当地公安机关禁毒部门设在青少年活动中心的禁毒教育基地，对中小学生开展沉浸式禁毒教育。活动现场，学生代表有序参观展厅，通过虎门硝烟历史互动问答、近距离辨识伪装成奶茶和糖果的新型毒品等环节，深刻认识毒品的危害。工作人员还结合真实案例，剖析涉毒诱因及防护知识，普及禁毒法律常识。接下来，庐江县还将打造常态化禁毒微课堂，走进全县中小学，用通俗易懂、深入人心的宣讲方式，常态化夯实青少年防毒拒毒思想根基，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胡润研究院25号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 榜单显示，1600

0: 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长兴科技、老乡鸡、本源量子等9家企业上榜，数量位列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了解到，该校潘建伟、徐飞虎等与国内学者合作，通过发展氮化硅与薄膜泥酸锂混合集成光子学芯片，实现了基于双厂量子蜜月分发协议的芯片化量子通信网络，在最远540公里光纤距离下，获得超越无中继蜜月容量的安全成码率。相关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国际知名物理学期刊《自然光子学》。
0: 合肥新桥国际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项目交通中心工程日前顺利通过消防验收，标志着全省首个空地轨一体化大型综合交通枢纽项目朝着正式投运迈出关键一步。新桥机场综合交通中心项目有机整合航空、地铁、出租车、公交、长途客运等多种交通方式，打造一站式无缝换乘空港门户，将有效补齐合肥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功能短板。
1: 合肥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25号上线运行，该平台由合肥市泸州公证处推出，微信搜索合肥市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平台即可一键进入办理页面，填写小区名称、车位编号等信息，并按系统标注清单拍照上传相关材料，公证员在线核验审核通过，及时生成电子备案凭证及车位使用权公证备案证书，随时可查，随时可用。
0: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40.1亿千瓦，同比增长11%，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发电装机总和，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国家发改委近日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3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一步有关部门将继续指导地方合理把握工作节奏，均衡支出使用补贴资金，规范高效做好审核兑付，强化全链条闭环管理，提高中央资金使用效益。
0: 日本国会参议院昨天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日本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此举进一步引发日本舆论担忧情绪。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当天在社交平台发文说，此次修法只会导致日本走向军事扩张，加剧对立，并招致战争。
1: 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25号表示，应对非洲本轮埃博拉疫情所需资金比原有估计更多，目前估计需要14亿美元，以推进医疗卫生防控与人道主义救助等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卡塞亚表示，非洲各国以及合作伙伴此前已承诺提供9.1亿美元资金，但目前只有13%的承诺资金到位，他呼吁各方尽快兑现承诺。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8点整。
1: 盲道的颜色，斑马线的颜色，爱心专座的颜色，红绿灯的颜色，不要让这些颜色如同虚设，也让每一个生命充